0: 通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2: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3: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造成水土流失的行为要怎样处理呢？今日我们一起来谈一谈。2025年8月，新会区水利局水政执法人员接到举报，反映某林场因为采伐林木造成水土流失，导致水库、环山引水渠被滑玻璃土损坏。经调查，当事人在采伐过程中采取水土保持措施落实不到位，造成水土流失，破坏水利设施。该行为违反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22条第一款的规定，林木采伐应当采用合理方式，严格控制街伐，对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防风固沙林等防护林只能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对采伐区和集材道应当采取防止水土流失的措施，并在采伐后及时更新造林。同时根据第52条的规定，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采取补救措施。造成水土流失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造成水土流失的面积，处每平方米2蚊以上10蚊以下的罚款。因此新会区水利局对上述违法行为依法立案查处，责令当事人采取补救措施，并且作出相应处罚。在这里温馨提醒，在林区从事采伐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在采伐作业过程中必须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措施，规范采伐作业行为，减少对山体表土的扰动，保护生态环境。
2: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水利局提供。
4: 应急管理提醒你，
5: 英哥啊，运输烟花爆竹有哪些安全注意事项呢？
6: 李仔，经由道路运输烟花爆竹的，应当随车携带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运输车辆应该悬挂或者安装符合国家标准易燃易爆危险物品警示标志，装载烟花爆竹的车厢不得载人，禁止邮寄烟花爆竹，禁止在托运的行李、包裹、邮件当中夹带烟花爆竹啊。
4: 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8: 擅自结伴不能保，
7: 大人陪护不能少，
8: 没有救援不要去，
7: 陌生水域不可靠，
8: 盲目施救不可取，
7: 安全嘱托别忘掉。
9: 小心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9: 博士啊，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生活嘅城市品质噶？
10: 重点咧系推动先后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同埋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嘅功能。
9: 的确系嘅，枢纽新城越嚟越旺。但是会不会那里乱起楼的？
10: 哎呀，你和我定了。同时呢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和天际线的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9: 咁即是说以后新会的城市面貌呢会越来越靓，越来越有现代感啊。
10: 没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城市，新会五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0: 我哋努力发光，
1: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0: 为心灵导航，
1: 神采飞扬，
0: 神采飞扬，
1: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0: 好，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继续有伟照同埋荣荣同大家睇睇啲嘅社会热点。我发觉咧，而家我哋嘅即系社会热点呢一 part 啦，我哋都会揾资料方面都会同大家讲讲 AI 方面，或者防诈方面咯。
1: 冇错啊。
0: 咁今日咧，我觉得咧就对 AI 咧都抱住呢个嘅少少嘅防佢嘅心理咧，都可以嘅。
1: 嗱，佢有好处，但系亦都有坏处，即系唔好完全依赖佢啊。
0: 有辣有唔辣啦，反正就吓。咁跟我哋。讲嘅呢件事咧，我咧就
1: 有啲搞笑，
0: 缘由已经好有趣嘅啦，咁啊过程更加有趣。咁啊讲嘅系咩事咧？咁有个嘅男人啦，就同阿老婆嘈咗交之后咧，佢就觉得咧好郁闷啊，好郁闷。咁然之后咧，我想去散下心，然之后咧佢就问一问 AI 啊，我同老婆嘈交，我想去睇流星啊，边条路可以俾我去睇睇咁样？咁于是乎咧，呢个 AI 咧就真系推咗一条路线俾佢，争啲咧就有去冇回。嗱呢件事咧，其实就发生喺浙江杭州嘅啫。咁佢独自一个人咧，就系攀登浙西三尖之一嘅铜公尖，咁结果咧就被困，咁急需我哋嘅消防啊、救援啦、啊。咁然之后去到现场咧，将佢咧就系救出嚟啦。咁事发嘅地点其实位于景区未开发嘅区域，车咧系去唔到嘅。而消防员到达咗山脚之后，带住啲救援嘅装备系逃步入山。咁由于咧呢个山入边咧，大家知道咧都系好难行嗰啲嘅路啦，好危险啦，
1: 嗰啲系好笃手嗰啲嘢。
0: 系咯，咁而再加上又晚上啦，视线好差啦，所以消防员咧只可以结合翻被困者嘅海拔同埋位置嘅信息，通过咧一啲大叫，咁然之后咧挥动手入边嘅强光嘅电筒，咁啊揾到呢个男仔，呢个男人，咁啊都经过咧成个几钟嘅，咁啊终于。都系将佢咧就系运咗落山嘅，真系听讲啊！咁经过初步嘅调查咧，万幸当中嘅事情就系话佢嘅身上咧只系一嘅擦伤啫，擦伤嘅啫，冇咩太大嘅障碍嘅咁啊。然之后咧，我哋消防员咧都将佢咧就系安全咁样送佢落山，就佢又翻屋企啦。
1: 嗯，系啦，咁啊嚟睇下当时候佢系同 AI 又点样讲啊？佢咧就系求助于 AI 啦，即系话想出去散下心啦，但系当时候佢系冇目标嘅，咁啊然之后就问咗 AI 啦，咁啊 AI 咧亦都好详细咁啊问咗佢，你嘅心理系点啊，性格系点啊，身高同体能又系点啊，咁啊经过咗一连串嘅即系 AI 自己嘅总结啦，咁啊推荐咗就系头先上阿伟照所讲嘅呢一个铜公尖呢一度去观赏流星雨啦，但系由于即系呢个天色啊越嚟越暗啦，咁啊男人咧行到呢个半山腰嗰阵，佢就突然之间想抄近路啦，咁啊由于呢个线路唔熟啦，咁啊后来就系被困啦。咁啊呢一度其实即系有两方面嘅原因嘅，一方面就系真系AI 啊，佢真系结合咗佢自己一个谂法啦，去推介咗佢呢一条线，咁啊导致咗佢后边啊有可能啊会行错路嘅呢一种情况。咁第二个原因就系这个男人啦，佢行到一半嗰阵，佢自己想抄近路，咁啊亦都系导致咗佢最后真系被困啦。咁啊即系同大家讲一声啦，咁啊错过咗流星雨嘅话，仲可以等下一场。但是安全咯，永远是要比浪漫更加重要的。所以话大家登山嗰阵一定要选翻正规嘅景点。首先呢个景点就本身就是一个未开发嘅一个区域噶啦。咁啊，切勿啊，唔好盲目咁相信 AI 佢嘅推荐啦。唔进野山，唔行野路。咁啊，喺出行之前咧，一定要关注翻一啲嘅天气嘅变化，做足一啲嘅充分嘅装备啊，仲有物资嘅准备啦。更加要充实自己就是一啲嘅安全知识。
0: 系咁啊！登山咧，特别系徒步登山咧，都要注意翻。第一个，你提前了解翻目的地嘅天气嘅状况。如果天气唔稳定嘅话咧，就唔好去啦。咁第二个咧，要注意翻一个嘅塌方啊、落石啊、泥石流啊呢啲嘅景色嘅标志。第三个，警惕夜景点，尽量选择嗰啲成熟有规划嘅露营点。而另外咧，嗰啲即系未经开发嘅，就真系唔好去啦。第四个就系户外嘅活动，就要做到走路不看景，看景不走路啊！就好似我哋嘅呢一个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一样啊！即系你唔好兼，唔可以兼顾 顾嘅吓。咁另外咧就迷失方向嘅时候咧就唔好惊，要及时拨打急救嘅电话。另外咧远离一啲不明嘅昆虫，做好自己嘅防护。特别咧亦都要做好呢一个唔带火种同埋易燃易爆品上山，呢个亦都系好重要啊。因为咧即系呢个嘅林区吸烟啊，特别系仲有呢个嘅非法用火啊，特别喺山区当中系好危险噶。
1: 系啊，咁啊，即系都系嗰句啦。嗱 ，AI 嘅出现嘅话咧，即系有时候会带嚟一啲嘅好处，咁亦都会带嚟一啲嘅唔好处啦。嗱，有时候咧，唔知道你会有冇呢一种嘅困扰啦吓？喺你即系买咗一啲嘢啊，咁啊上到平台上边啊，谂住同客服啊投诉下啦，或者系讲下我自己嘅具体嘅谂法啦。但系咧呢、這个时候 AI 就弹咗出嚟啦，佢就一路咁样回复你，但系你揾极啦都揾唔到啊人工嘅入口响边。咁啊，然之后你就会对住呢个 AI 嘅客服啦，就讲咗几多好多次啊，转人工，转人工。嗯、但系呢个时候咧，佢答你一句：嗯、我理解您的心情。
0: 不，你不理解。嗱，呢个 AI 客服成为咗售后投诉嘅主要嘅问题咧，其实有件故事嘅，就系李生咧喺一个嘅二手平台当中咧，就买咗一件嘅物品，咁啊平台告知咧 AI 托管咧将会系提高成交率咁样，咁啊同意咗 AI 托管之后咧，咁啊平台就将 AI客服咧将个售价1000蚊嘅商品咧就降到咧400蚊出售啊，咁啊已经系有一啲嘅买家咧就系拍下咗佢呢个嘅物品噶啦，拍下咗之后咧，李生先至发现喂唔系、哦、成交价格异常咁、哦，最终系关闭咗呢个嘅订单，咁然之后咧平台咧就出咗一个 AI 客服啦，就话人哋一斩价佢就同意咁样，
1: 好搞笑啊！喂，佢呢个托管咧唔系维护嗰个卖家嘅权益而。哎，买家你想点啊？哎，你想价斩啊？喂，我俾你啊！咁
0: 主打一个事事有回应啊嘛。咁啊，马生咧，其实本身咧，佢就话喺个外卖骑手嚟嘅，咁啊被外卖平台咧就罚款咗50蚊啦。咁然之后咧，佢联系翻呢个客服申诉嘅时候咧 ，AI 又同意咗退款。咁然而咧，人工客服介入咗之后，又讲俾佢听，智能客服回复咧，仅供系参考嘅啫。咁样，咁佢又即系两位先生咧都讲嘅，咁喺平台当中咧都有申诉过，但系好似系个复读机咁样，喺度复读，就唔会正面去回答呢啲嘅问题。咁其实好似头先李生同埋马生都好啦，即系买卖双方啦呢个嘅角色啦，都话呢啲嘅投诉咧，其实并唔系个案嚟嘅。而近期中消协亦都发布咗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嘅情况当中分析，你有提到售后嘅服务问题占咗投诉嘅26.79%，而其中 AI 客服嘅应用场景扩大，同埋虚假嘅承诺，仲有人工接入困难嘅问题咧，系尤其突出嘅。
1: 嗯，冇错啦。咁啊，点解其实依家好似 AI 咁受欢迎咧？吓，一个 AI 嘅服务商啦，就讲俾记者听啦。嗱，一名嘅人工客服啦，每个月嘅成本你至少要响3000蚊以上噶嘛。但系 AI 客服嘅年费套餐咧，即系响10000蚊。咁啊，计埋啊，即系你计埋12个月啦，咁啊，其实人工你请咗佢之后咧，呢一个成本系会增加咗好多噶。咁啊，你请咗 AI 呢个客服套餐之后啦，节约系会节约成70%以上噶。咁啊，相关嘅专家亦都讲啦，嗱 AI 客服啦，除咗可以降低呢个成本之外，仲可以变相咁提高用户嘅撤销率，因为啦，有关嘅一啲嘅企业啦，有意啊令到 AI 客服系围绕住用户呢个投诉嘅圈，咁啊慢慢嚟消磨你嘅精神同耐心啊，就好似话嗱呢一件商品本身就系10几蚊啊嘛，咁啊但系我真系觉得呢一件商品唔啱我用啊嘛，咁我咪同客服讲咯。但系问题系你对住呢个系 AI 客服，佢一直同你讲会理解你的心情，唔明白你的心情，就
0: 系
1: 咁样嗱，一路系啦，消磨紧你嘅耐心啊。咁啊后来你自己都会谂，10几蚊啫，算数啦，咁麻烦唔好搞啦。咪就系咁样嗱，揸住咗嗱消费者你呢一层嘅心理咯吓，最终咧亦都系令到你本身呢个初衷或者欲望系消磨咗
0: 嘅。咁所以咧，其实喺呢一方面，我都有啲嘅专家就话啦，特别系呢个嘅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嘅院长咧，吴院长咧，其实佢话参与咗啦，一个咧就系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服务协同要求咧，咁喺9月号中会实施嘅。咁啊，头先我吴院长咧参与咗呢个嘅起草，咁佢都介绍标准 就是呢就对这个的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的服务的范围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分配，用户需要

0: 人工介入嘅时候呢，就要可以顺利咁揾到一个人工嘅客服。所以呢方面呢，可能喺9月1号之后呢，这个情况就会有所改善。
1: 是啦，咁啊希望一切都往好嘅方向去走啦。唔好真係到时候我哋有咩事一嚟啊，只有一个 AI 嘅客服係对应住我哋啊。
0: 是啦，咁所以都係，但係都係嗰句啦，就係大家有啲自己嘅权益亦都要维护好啊。
1: 坚持到底啊。
0: 好，或者坚持到底，坚持就是胜利嘛。
1: 是。
0: OK， 咁我哋今日嘅时间亦都係暂时嚟到呢度。咁听日同样嘅时间呢，再同大家见面啦。听见，拜拜。
2: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

0: 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
3: 咁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人多句
7: 萝卜妹啊，近排呢落雨多，花盆托盘飞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呢，最容易啊有积水。
6: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7: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6: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7: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8: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6: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8: 好在虚惊一场。
7: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8: 嗯，我知。
7: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6: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8: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6: 吓？
2: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9: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下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1: 心开朗。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8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11: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4: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11: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8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1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断蚊缘灭蚊患，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萝卜妹由婷婷演绎，卧蚕全由施恩演绎，方姨由海林演绎，德叔由真豪演绎。
8: 早晨啊，方姨。
3: 哦，早晨啊，卧蚕全。
8: 点啊？今朝系饮美式定系拿铁啊？配烟肉三文治，今日套餐价好抵嘅。嗱，我入去整俾你吓。
3: 啊，唔使啦，我最近热气啊，戒咗咖啡，戒咗咖啡啊。
8: 诶，咁整杯陈皮无花果俾你啊。嗱，新品半价，入嚟试下啦。
3: 哦，我赶时间，下次先啦吓。啊，系咁先啦，卧蚕全。
8: 咁早都赶时间，唔系啊嘛？
3: 我寻日就去佢度买杯咖啡，短短时间啊送咗我几个红包，哎呀仲边敢去啊？不如去帮衬啊，今秋喜事多好过。
13: 萝卜妹啊，
6: 哦早晨啊，房姨，
3: 早晨啊，萝卜妹。
6: 今日佢早唔去啊，前几朝韩国早餐先放工嘛。
3: 唔好提啦，寻日朝早啊入去买杯咖啡，啲咁多时间啫嘛，就俾啲蚊啊咬咗我几个蚊眼啊。
6: 阿前哥又嚟我知埋面文衰噶，佢就系话见到自己咁跑又文，所以就要棒行啲文稿，
0: 仲衰啊！闻住佢啲灭蚊水嚟食早餐，唔单止影响胃口啊，我仲惊中毒添啊！
6: 吓、
0: 啊，哎呀，咁你俾个蛋糕，俾支牛奶我啊，我赶住翻工。
6: 哦哦，好。前哥，
8: 哦，萝卜妹，诶嚟整个烟肉三文治俾你。今日啲烟肉好正噶。
6: 啊，唔使啦，我今日系阿早餐啦。
8: 早餐唔食，咪一阵当午餐食咯。唉，今日啲烟肉同蛋都备好晒，都冇卖出几份，都唔知点解呢两日生意咁差嘅。
6: 可能系因为佢。
8: 吓、啊，萝卜妹，你俾啲蚊咬咗啊？咁大个蚊难嘅。
6: 嗯，啱啱咬嘅，唔怪得房医话你知道文啦、啊，佢都唔想入嚟吃早餐啊。
8: 吓，唔系啊嘛，我已经喷咗啲蚊怕水噶咯，等我去攞个蚊香嚟点下先。
6: 前哥，你一味靠喷药啲蚊香治标唔治本噶，啲蚊虫最中意开啲积水啲省档，你唔请啲积水喷几袋药都冇用啦。咁系啦，你啲富贵粥。我帮你检查一下啦，哇，真开幼幼慢 B B 啦！
8: 吓、啊，唔系啊嘛，
13: 阿全啊，
8: 哦，阿德叔，
6: 德叔，
8: 咩事啊？
13: 系咁嘅，我啊头先去检查积水，发现你铺头后巷咧有几只空嘅咖啡杯，呕晒蚊啦！我啊已经处理好噶啦，你以后咧要留意后巷嘅积水啊！
6: 唔怪得佢婆系前哥，你知佢多文啦，原来系内外夹击噶。
8: 阿萝卜妹啊，你地士多嗰度有冇嗰只强力灭蚊水啊？喷死佢哋，睇下啲衰蚊咧仲敢唔敢响度作恶先。
6: 前哥喷药啲蚊响系可以灭到蚊，但系你要治标，后事要治本先得知。
13: 嗯，阿萝卜妹啊，讲得啱啦。正系咧，靠化学灭蚊，蚊虫咧有可能会产生抗药性。
6: 再讲啦，前哥你喷啲蚊怕水，点蚊香，正可以杀到成蚊。但系啲蚊当仲系喺啲积水入面，你唔请嘅啲积水，过几日又有一派散嘅蚊出晒啦。
13: 所以咧，防蚊灭蚊最紧要咧系治本清源。
6: 前哥，你仲反到去蒸好你连个富贵粥？
8: 哦，好，我即去即去吓。
6: 报告德叔，十一到十五栋我都检查过啦，十二栋侧边呢有几个搅队，入边就积紧啲积水，我已经请噶啦。去到十五座三零二嘅阿梁婆婆屋企，我又复检咗一下，冇积水啦。
13: 嗯。萝卜妹做得好，等我咧记低落嚟先。
8: 嚟嚟，萝卜妹饮杯陈皮无花果先啊！
6: 哦，唔该前哥。
13: 诶，唔知阿方咧负责嘅一到五栋情况咧系点样啦、
0: 啊、德叔啊，我搞掂啦。
13: 嗯，好啊。
0: 嗱，一至五栋全部都行过一轮啦，入唔到户嘅咧，我都打过电话提醒大家咧要清积水噶啦。最犀利咧就系二座一零一嘅关生啊，佢咪整咗个观景水池嘅，最近咧就养咗啲鱼落去，话专门咧系攞嚟食啲蚊虫噶。花园啊，仲装咗部大嘅灭蚊灯添。
13: 嗯，睇嚟咧。

0: 大家嘅防蚊灭蚊意识咧都好强、哦。
1: 阿方姨辛苦晒、哦，嚟嚟嚟，饮杯陈皮无花果，唞下先吓、
2: 啊。哎呀，唔该晒你啊，镬铲全。嗱，讲真啦，你度咧唔系清好晒啲积水啊，灭好晒嗰啲蚊，你请我都唔入嚟啊。
1: 嘿，多谢德叔同阿罗伯妹点条明路俾我咯。清除蚊虫滋生地是最根本最环保的方法。
0: 嗯，最有效的防蚊呢就是人人动手翻盘倒管。
3: 仲有啊，纱窗、蚊帐、电蚊拍都是防蚊灭蚊的环保好招手。
2: 啊，话时话啊，我迟下要去东南亚那里出差，听讲那些地方的两业风险啊都挺高的。
0: 是啊，所以呢你一定要准备好驱蚊剂，着浅色的长衫长裤，尽量呢住有纱窗有蚊帐的酒店，避开草丛河岸啊这些蚊虫密集的地方啊。
1: 仲有啊，返嚟之后呢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就即刻去睇医生，话俾医生听你去过边度。
2: 嗯，我知啦。
0: 喂，阿包兄啊，你六至十栋嗰边系咩情况啊？吓、啊，八栋嘅沟渠要清理，六栋嗰边咧有个积水氹要填，冇问题，我依家咧立即叫大家嚟帮手。
3: 嗯，八栋同六栋，我行啦。
2: 嗯，日月咧去断蚊源灭蚊患。
1: 阿德叔，你帮我睇下铺，我啊去清沟渠填水氹。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断蚊源灭蚊患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4: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是海琳。今日我哋邀请到新会区家庭教育宣讲团嘅成员，江门市新会上雅学校专职嘅心理老师张君老师啦，咁同我哋开展做智慧型家长，打造和谐亲子关系嘅一个公益课堂嘅。咁先同张老师打个招呼先。张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家长朋友们好。
2: 欢迎张老师。假期里面呢，家长的陪伴是必不可少的，但怎么陪伴才算是高质量的陪伴呢？
5: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高质量的陪伴其实不在于时间长短，而是在于是否用心同在。我给大家提三个小建议。第一，创造共处时光，和孩子一起手绘一份假期心愿计划，除了安排学习，更要规划属于你们的亲子时光，比如每天留出半小时和孩子一起打打羽毛球、散散步，这样既能锻炼身体，又能边玩边聊心里话。或者每周安排一次家庭电影之夜，选一部孩子感兴趣的电影，看完后一起分享感受，聊聊电影里的角色、剧情，甚至可以延伸到生活中的小事。第二，在做事中陪伴，陪伴不一定非要安排成活动，也可以融入日常，比如一起整理书架、打扫房间，或者合作准备一顿晚餐。在这些需要协作的日常小事里，你们是并肩作战的队友，不用刻意找话题，自然交流中感情就慢慢升温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陪伴时暂时放下教育者的角色。如果我们一边陪孩子玩，一边忍不住评价，你这个方法不对，你看别人做得多好，那么陪伴就变成了无形的压力，孩子感受到的不是亲近，而是监督。高质量的陪伴应该是让孩子纯粹地感受到放松、亲近，这种安全感才是我们亲子关系的粘合剂。
2: 多谢晒张老师的分享。陪伴是世间最温情、最温暖的告白，亦都是给予小孩子成长过程中最珍贵的礼物。优质的家庭教育往往都是父母和小孩子共同参与的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
0: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6: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一件好重要嘅事。如果你突然之间收到一条短信，话你嘅门诊特定病种资格准备到期，你会点呢？系咪会心慌慌，担心以后嘅病啊冇得报销呢？唔使惊，呢条嘅短信咧，其实系医保局对你嘅一份关心啊，提醒你记得要续期，继续咧去享受应有嘅保障。今日咧，我就同大家慢慢去讲清楚，点样轻轻松松咁去办好呢个续期。首先记住一个关键嘅时间，就系门诊特定病种到期前30日之内咧，就要系办理续期噶啦。万一真系唔小心过期嘅话咧，只要喺有效期终止之后30日之内去补办，都可以系继续享受呢个待遇。但最好咧提前搞掂，唔好等到最后一刻。咁点样去办理呢？好简单吓，去翻有相应病种认定资质嘅定点医疗机构啦，然之后挂个号，同接诊嘅医生讲。 讲你想要续期，咁医生确诊之后咧，就会帮你填一份嘅门诊特定病种待遇认定申请表。咁经过副主任及以上医师嘅审核啦，再送翻到去医院医保业务管理部门审核确认。审核通过之后咧，医院就会将呢个认定嘅信息上传到医保信息系统嗰度备案，咁就搞掂咗噶啦。咁有朋友可能会问啊，边一间医院有呢个资质做呢个门特嘅认定咧？咁具体嘅定点医疗机构名单啦，会系定期咁公布喺江门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大家可以系上网查一查，又或者直接去问翻啊，平时睇开病嘅嗰个医院都得噶。讲到底，门特续期咧其实唔复杂，记准个时间，带齐资料，然之后揾啱医院，三步就搞掂噶啦。医保的保障一年到头都陪住你，千祈就不要断了先来后悔。今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0: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0: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0: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嚟的。
0: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0: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左邻要你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3: 前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2: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3: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2: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5: 新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公告。根据区委的工作部署，新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工作已全面展开，时间从2026年7月13号到10月13号。巡查组设立专门联系电话和信箱，接受群众对被巡查单位的问题反映。区委第一巡查组负责对汇城街道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皮肤医院、含苍山院区、经济开发区医院、岩门镇卫生院、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1。区委第二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三人民医院、双水镇中心卫生院、罗坑镇中心卫生院、大鳌镇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2。区委第三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二人民医院、沙堆镇卫生院、三江镇卫生院、木洲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3。区委第四巡查组负责对区结核病防治所、大泽镇卫生院、思前人民医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4。专门邮政信箱：江门市新会区邮政信箱001号，区委巡查组，邮政编码529100。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家庭用电要小心，
8: 用完电掣记得掹，
7: 用火用气不离人，
8: 用完阀门要拧紧，
7: 闻到异味快开窗，
8: 室外报警至稳阵，
7: 电锯过期要换新，
8: 购买洗浴要谨慎，
7: 家中常备灭火器，
8: 突发火险快处理，
7: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9: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2: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3: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火纹纱窗去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5: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6: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7: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念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2026年将门市生态环境执法技能竞赛在江门市生态环境局举办。赛事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主办，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全程指导，各县市区共有7支代表队，共28名执法人员参赛。本次竞赛设置理论知识、无人机实操、第三方机构核查、机动车检验监管、污染源自动监控5大竞赛科目，围绕学法典、经业务、强实操开展权维度实战化考核。经过多轮激烈角逐，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横江分局获团体第一名，鹤山分局、开平分局分别获得团体第二名、第三名。近日，惠城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在新惠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北门分教点开展退役不褪色、护苗伴成长、儿童救护知识谱给予实操活动，为辖区妇女儿童送上一堂干货满满的应急救护课。课堂上，讲师围绕溺水风险识别、溺水急救规范步骤等核心内容，通过实操练习、互动问答等

0: 生动形式，帮助孩子们树立牢固的防溺水安全防护知识。此次活动切实提升了儿童自我防护与自救互救能力，也为退役军人发挥余热服务社区搭建了实践平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30多家乐器携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亮相。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结全球机器人产业创新力量，参展企业300余家，同比增长36%，展品超2000件，同比增长27%，首发新品突破150款，近30家国际机构提供支持，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约30%。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表示，鉴于美国和加拿大已达成共识，正敲定协议文本，他将推迟3天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报道称，这项关税计划原定覆盖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税商品涉及曲棍球杆、电子产品以及建筑材料等。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路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2: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广东恒森美达新材料股份公司产品研发中心材料研究主管岑继忠。岑继忠深耕尼龙合成、改性和应用领域10多年，坚持以技术突破驱动产业发展。
3: 对我自己来说，我是很喜欢去做新的东西，我本身就是非常感兴趣。那第二个来说，就是对公司来说，就你要发展要去竞争，你必须要去创新啊。然后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我们的工业已经发展到非常好了，那我们以前呢，就是说从国外进口设备来制作东西，或者说引进技术，这条路呢慢慢的呢是其实是走不太通了，所以我们自己必须要去做自我的一个创新，来增强我们的一个竞争力。
2: 岑继忠参与完成包括国家13/5重大项目在内的多个国家和省市科研项目，同团队一起攻克了关键技术难题，成功开发出多个功能性锦囊纤维产品，获授权专利28项，并且多次获得省、市、区技术创新方面的肯定和奖励，显著地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3: 我会感觉非常欣慰，就是说我致力做的东西最后能够对我们身边的人在意的这个国家能够产生一个正向的作用。那在这个产业的话，其实未来的话，我们当然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些事情要去做啊，包括我们现在也在做双6的一些项目啊，这个是一个材料更好的一种节能纤维啊，包括我们现在也在做绿色相关的一些纤维啊，比如说生物基的纤维等等啊，我想通过我们的一些努力嘛，大家一起的努力，我相信我们国家的化纤产业，我们国家的这种创新会做得越来越好。
2: 岑继忠以技术兴业为本，深耕科研实践，助推尼龙产业技术自立自强，惠及民生，是产业科研的实干代表。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4: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1: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5: 终结癌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癌症病咨询检测， 联系电话66638098。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7: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声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博士啊，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10: 嗱，小青咁，生活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9: 咁江门站咧，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10: 当然会啦，唔系话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9: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10: 仲有啊，同时构建六中六横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新会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福对接。
9: 交通系越嚟越方便，咁我哋新会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1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2: 夏风温柔，
13: 慢慢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拆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统领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8: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0: 好啊，放马过嚟啊！
8: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0: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8: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四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0: 原来是这样，四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8: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0: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3: 从你我做起。
1: 迎奔放的热浪，
0: 享下风的轻狂，
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新媒电台，
5: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中午休息嘅时候，摊喺度玩下手机，碌下微博就最舒服噶啦。
2: 哇哇，彤彤你做咩啊？舒服，好牙烟喎你。
1: 咩啊？我躝喺度玩手机啫，有咩好牙烟噶？
2: 哇，你咁举住个手机度睇，一个手震咧，手机好容易成块乒落块面度。万一掟中只眼，掟中个视网膜就可大可小啦。
1: 吓？咩啊？咁严重？咩系视网膜啊？点解碰一下佢就会脱离嘅？
2: 视网膜咧系我哋人类眼球最内层嘅结构，眼科医生咧就将呢个视网膜比喻为影相机嘅底片。咁唔同嘅系底片可以成日换啊嘛，我哋人嘅视网膜咧一世人净系得一次，唔可以再生出嚟噶啦。手机如果掟中只眼，当呢个视网膜神经上皮层同埋色素上皮层两者脱离开嘅话，就会发生视网膜脱离，就会造成唔同程度嘅视力下降。你想唔想睇唔清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2: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 啊，你
2: 系你啊！
3: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2: 你嚟得啱啊！
1: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3: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这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3: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1: 好办法啊。
2: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3: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3: 诶，好啊好啊好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3: 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6: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7: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似，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8: 明光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7: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9: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0: 春上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莲霜华，
1: 冬煮茶。 FM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8月19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上级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听取我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基础教育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把正确政绩观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始终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把准方向聚焦短板，形成合力，抓好全区基础教育工作。近日，记者走访新会岳阳市场水产销售专区，发现各档口的海鲜货量明显增多。据了解，8月16日南海开渔后，江门全市逾1700艘渔船陆续出海捕捞作业。随着更多大型渔船满载归港，即日起至10月，新会海鲜市场都将处于渔获丰产期，鲜美海鲜将源源不断供应市场，价格有望进一步回落，市民的海鲜自由将持续管够。近日，农业农村部组织南方水稻主产省会商研判当前稻飞虱发生情况和发展趋势，研究部署稻飞虱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工作，及时发布警惕南方稻区稻飞虱重发风险提示，组织专家制定当前水稻稻飞虱防控技术指导意见，同时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重点省份指导各地抓住防控时机，落实关键技术措施。全国680多家新闻媒体近日在所属网站、客户端等平台公开发布2025年度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包括人民日报等20家中央主要

0: 新闻单位58家，全国性行业类媒体600多家，地方媒体从政治责任、阵地建设责任、服务责任等9方面对2025年履行社会责任情况进行梳理展示。俄罗斯国防部19日表示，亚零3名俄罗斯被俘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区获释。作为交换，亚零3名乌克兰被俘军人被移交给乌方。俄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些俄罗斯军人目前身处白俄罗斯，在接受心理和医疗援助后，他们将被送回俄罗斯，在国防部所属医院接受康复治疗。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除了皮之外，尘都是它的关键。由于日晒工艺受到外界条件的影响比较大，并且容易出现被黄曲霉等等真菌污染的情况，影响陈皮的质量。这个工艺已经逐渐转变为机器干燥技术，包括热能干燥、电磁波干燥、真空冷冻干燥和变温压差膨化干燥等。现在在人工智能设备的助力之下，陈皮加工更加高效，质量亦都更为之可控。咁陈化对陈皮会产生啲咩影响呢？研究表明，随住储藏年份嘅增加，温度、湿度、光照等物理因素对佢化学成分发生影响。黑曲霉等微生物分泌特定嘅酶，亦都能够对果皮中嘅化学成分进行转化。经过一系列反应之后，陈皮嘅挥发油含量降低，但是新的挥发油成分种类明显增加，橙皮筋、穿陈皮素、种黄酮等的含量显著增加，增强了抗氧化等的效果。新会陈皮小课堂，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什么是防溺水氯不准？
4: 我知我知，六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懂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4: 耶、yeah!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声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金博士啊，我哋新会嘅陈皮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5: 嗱，小声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系健全商业同埋物流体系，即是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是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的冷链物流。
4: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5: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的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不会变坏。
4: 哦，咁农村的物流又点样改善啊？
5: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油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4: 咁就正啦，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又会更加新鲜啦。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2: 983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5: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7: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伦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邦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2: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枝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5: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6: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5: ！Vinny 姐嚟睇下啦！
6: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5: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5: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6: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3: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0: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0: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0: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3: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阿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4: 好在虚惊一场。
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4: 嗯，我知。
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4: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2: 吓？
5: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6: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7: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8: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连霜华，
10: 冬煮茶。 FM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8月19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上级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听取我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基础教育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把正确政绩观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始终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把准方向聚焦短板，形成合力，抓好全区基础教育工作。近日，记者走访新会岳阳市场水产销售专区，发现各档口的海鲜货量明显增多。据了解，8月16日南海开渔后，江门全市逾1700艘渔船陆续出海捕捞作业。随着更多大型渔船满载归港，即日起至10月，新会海鲜市场都将处于渔获丰产期，鲜美海鲜将源源不断供应市场，价格有望进一步回落，市民的海鲜自由将持续管够。近日，农业农村部组织南方水稻主产省会商研判当前稻飞虱发生情况和发展趋势，研究部署稻飞虱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工作，及时发布警惕南方稻区稻飞虱重发风险提示，组织专家制定当前水稻稻飞虱防控技术指导意见，同时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重点省份指导各地抓住防控时机，落实关键技术措施。全国680多家新闻媒体近日在所属网站、客户端等平台公开发布2025年度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包括人民日报等20家中央主要新闻单位、58家全国性行业类媒体、600多家地方媒体，从政治责任、阵地建设责任、服务责任等9方面对2025年履行社会责任情况进行梳理展示。俄罗斯国防部19日表示，亚03名俄罗斯被俘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区获释，作为交换，亚03名乌克兰被俘军人被移交给乌方。俄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些俄罗斯军人目前身处白俄罗斯，在接受心理和医疗援助后，他们将被送回俄罗斯，在国防部所属医院接受康复治疗。这次新闻简报报

0: 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先嚟到早上嘅11:03，继续同大家关注我区天气状况。根据新闻进台发过嚟，照显示今日我区都系多云间雷阵雨嘅一个天气，局部地方会有暴雨降雨过程。气温介乎喺27度到33度之间，吹偏东风2到3级，阵风5级，相对湿度介乎60%到90%之间。展望啦，咁去到21号方面都系多云间阴天，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方暴雨降雨过程。气温介乎喺26度到31度之间。由于受到南海热带云团的一个影响，未来一个星期我区都是降雨较为频繁，需要大家密切注意强降雨以及是其引发起的一个次生灾害，并谨慎地 去防范这个局地雷电以及是短时大风等等的强对流天气。今次天气预报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3: 环保之声，好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小芳，小芳，
5: 老细，老细，点啊点啊？
4: 你做咩又要买除臭设备同埋污水处理器啊？我回本啊，回到后年马月啊我。
5: 老细，你睇下呢个广东省禽畜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先啦。嗱，江门咧就被列为水污染物排放限值一类区域啊，臭气浓度咧就单独设置咗排放限值表。我哋继续用嗰啲旧设备咧，就达唔到排放标准嘅、哦。
6: 嗱，主动采取减排措施，能够系避免罚款啦，仲能够系降低污染治理嘅难度同埋成本。咁以下咧就有请生活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讲解一下啦。
7: 大家好，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在2024年2月19日就联合发布了畜禽养殖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对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物的排放控制、监测和监督管理要求作出了规定。
6: 咁标准对排放控制有咩具体嘅要求，同你讲讲啦。
7: 标准对排放控制嘅要求咧，就分为水污染物控制、固体废物污染物控制、恶臭污染物控制三项嘅排放管理。喺水污染物控制方面咧，就设置咗10项污染物控制项目，以及1项嘅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指标，其中总氮、总酮、总砷3项指标咧系新增项目。明確規模化養殖場直接向環境水體排放水污染物咧，係執行表一規定嘅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其中江門市適用一類區域排放限值。第二點，設置咗包括蛔蟲卵、粉大腸菌群呢2項固體廢物污染物控制項目。第三，設置咗臭氣濃度呢1項嘅惡臭污染物控制項目。規模化嘅畜禽養殖場應該採取措施減少臭氣同埋氨嘅排放。
6: 好嘅，多謝曬李工嘅講解。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8: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9: 擅自结伴不能保，
8: 大人陪护不能少，
9: 没有救援不要去，
8: 陌生水域不可靠，
9: 盲目施救不可取，
8: 安全嘱托别忘掉。
6: 小心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1: 金博士啊，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10: 小青金啊，新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11: 咁具体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10: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11: 哇，咁我哋新会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10: 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11: 2000个、哦，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多学校咯。
10: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新会系认真噶。
1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1: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

0: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剪辑最美风景，
0: 营造最美心情。
2: 旅游探世界，
3: 旅游探世界，
1: 让我哋满怀热爱，
0: 奔赴山海。
4: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9:08，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我哋嘅旅游探世界，有节目主持人钟仔啦，以及今日嘅靓女主持游戏。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游戏。咁今日嚟到现场啦，非常之开心，因为面前有好多嘅奖品啦，等住送俾大家噶。
4: 系啦，咁啊，千呼万唤啊，始出来。咁啊，从今日开始啦，往后嘅每一期啊，即系每一期嘅一个节目当中啦，咁啊，我哋都会去进行呢一个抽奖啊，我哋嘅抽奖又翻翻嚟啦。咁啊，今次我哋节目当中嘅奖品咧，全部都系由我哋大有良果方面啦，咁啊，为我哋倾力去赞助嘅。咁啊，有呢一个好靓嘅五款唔同嘅一个叫做良果礼盒啦，或者我哋系盲抽嘅，你抽中咩礼品俾你，你就系攞咩礼品。咁啊，分别有呢一个甘草系列嘅甘草金桔啦、甘草梅条啦、甘草甜话梅啦，以及系仲有呢个情人梅，一种系五月
3: 同埋冰糖杨梅。
4: 冰糖杨梅啊，系啦，呢几样嘢啊，即系几好食嘅呢嘅叫做我哋讲嘅小凉果。咁啊，最啱系有时候咧饭后啦，
3: 追下剧啊，
4: 睇下电视啊，
3: 食两粒啊，
4: 系啊，去睇下戏啊咁样。嗱，即系大家谂，送凉果啊，剩啊，即系可能大家唔知，每一盒嘅凉果咧喺佢哋大有商城方面或者系门市方面咧，每一盒都系卖20蚊嘅。即系我哋每一日都会攞啊两份唔同嘅盲盒出嚟啦，同大家去互动一下，做一下游戏。
3: 系啦，咁想要参加抽奖嘅朋友啦，可以微信搜索 chill FM CHILLFM。983啦，添加我哋客服嘅微信，同佢讲我要入群啦，将会拉你入去我哋嘅群当中啦，会有一个抽奖链接发上群啦。
4: 已经系有第一个抽奖已经系发咗出嚟，我已经入咗去啦。哎，九位
3: 第一个入去系咪啊？
4: 唔系，我应该系跟住入咗去。你入咗去未？
3: 已经有15人参加啦。
4: 系啦，已经有15位嘅朋友系参加咗我哋嘅抽奖啦。咁啊，如果想更多嘅一个抽奖朋友咁，我入到嚟啦，咁亦都可以头先啊，好似游戏咁讲啦，加一加我哋嘅一个后台嘅客服人员嘅微信啦 ，chillfm983，chillfm983，咁啊同佢讲我要入群，咁啊将你拉入呢个群嗰度就可以进行抽奖啦。咁啊玩下手估计啦，咁啊除咗今日有啦，听日有啦，咁啊接落嚟嘅差唔多一个月嘅时间入边都有。总之就是将这个福利会不会送给大家的。
3: 是的，本身这个活动是在星期二想开展的，因为人员有限，所以推迟到今日星期四。但是我们的奖品都是会顺延到今日的，所以我们今日会送出4份奖品。
4: 是的，分两轮，头一轮就是这个半点报时，11点半之前就是有这个抽奖链接已经是发在我们的群那里了。今轮会抽出两位幸运儿，统一都是星期五晏昼3:00到5:30嘅时间，过嚟我哋生活电台啦，中心路12号生活人民广播电台大堂，咁凭借住你自己填写嘅中奖信息以及系呢个中奖嘅手机号码去进行领取嘅。
3: 系啦，咁嚟领取奖品嘅朋友需要留意翻天气情况啦，因为亦都收到气象台嘅消息，有台风预警信号生成
4: 啦。
3: 咁喺寻日嘅时间咧，亦都有两个准台风系生成嘅，其中一个仲会影响我哋广东添啊。
4: 嗱，一睇名就知唔系我哋中国去命名噶啦。第18号台风啊，19号方面，佢个名叫做沙德尔，已经系喺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咁啊，睇翻啦，咁啊呢个台风方面咧，系一个7级风圈啊，咁啊佢嘅半径咧都差唔多有100到200公里嘅。咁啊，预计呢个沙德尔啦，将会系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嘅一个速度向北偏西方进行移动，咁啊强度系逐渐增强，吹向呢个琉球群岛以东洋面。咁啊，未来5日咧，对我国嘅海域系冇影响，但系即系其实老实讲，你有时候台风一扯过嚟嘅时候咧，总系那么天天气气啊，或者系一啲呼吸道嘅一啲小毛病啊，都会发生，所以大家嚟注意翻啊。
3: 系啦，咁呢个虽然未有影响啦，另一个就有影响啦，就系南海嘅准台风热带低压，亦都喺寻日生成噶。咁位于南海北部海面嘅热带扰动咧，已经喺 喺寻日嘅17点发展成为热带低压。咁佢系位于海南文昌偏东方向，大约系270公里嘅南海嘅北部海面之上啦。外围最大嘅风力系7级噶。咁预计啦，将会喺19号夜间喺原地盘旋。咁喺20号即系今日啦，将会以5到10公里嘅时速向西偏西方向缓慢移动。咁佢会穿过海南岛之后咧，移入去北部湾嘅海面。咁佢强度变化系唔大噶。但系咧，受到呢个热带扰动嘅低压嘅影响啦，咁气象台亦都预判啊，8月20号今日啦，广东省南部沿海市县系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咁展望21到24号啦，广东省系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嘅过程噶。
4: 嗱，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翻啊！咁啊，未来几日都将会有呢个雨水侵入。咁啊，作为系我哋翻工嘅朋友啦，咁啊，一定要做咩咧？一定系要去做好呢、这个。防雨的措施、
3: 是啦，要预防啦局地的雷雨啦、短时大风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如果是在外出的时候遇到很大雨、建议大家就去一些安全的室内躲避一下啦，等到雨细一点再出门、安全第一。

0: 我，保住大我，等我搵到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这么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银行还没执笠呢？
2: 听到人家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的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定是转去人家的卡度安全？
4: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为什么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哪个主动呢？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5: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6: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很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个鬼卒，唉，佢前哥啊！
8: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7: 唉，前哥，你啲富贵卒啊，都系啦。
8: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卒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7: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8: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7: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8: 吓、啊！
7: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民，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8: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7: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很满脸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10: 迎奔放的热浪，
11: 享下风的轻狂，
1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3: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1: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12: 剪辑最美风景，
13: 营造最美心情，
10: 旅游探世界，
14: 旅游探世界，
12: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5: 嗱，正所谓念念不忘，
16: 必有回响啊！
15: 响啦，
16: 系啦，
15: 佢终于都响啦，
16: 系啦，佢。前两日星期二嗰阵时候，佢仲话啦，参加我哋嘅抽奖咁多次都冇中，即刻就中到啦！
15: 你阵间你唔系话去买彩票啊？你出门口睇下有冇人咧咁啊？即系如果你未婚嘅咧，咁啊出门睇下有冇啲女朋友咁啊涌上嚟啦。咁啊已婚嘅咧，咁啊睇下翻工嘅时候老细有冇入你埋办公室加工资啦。
16: 啱啱过咗七夕啫，咁急啊！
15: 哎呀，咁啊要订定酒席啦。
16: 系啦，咁我哋恭喜呢两位嘅朋友啦，就系浅笑乱我心以及系大。大心心啊！
15: 哇，有用心字嗰啲啊，劲抽啲嘅。嗱，千少年我心咁样，你阵间咧就同我哋嘅后台客服，将你嘅名同埋你嘅
16: 电话号码、
15: 地址，你俾埋佢。即系因为头先，即系佢千少年我心呢位听众系长时间支持我哋电台嘅各档节目，系啦，哎呀，我哋一个铁杆。嘅一个粉丝，咁啊佢系阳光系嘛，杨春又唔记得啦，系好远嘅，
16: 杨春，
15: 佢曾经之前都叫做系获奖，都系收到一啲即系都系抽奖中奖，咁但系遗憾嘅系佢嚟唔到，咁啊即系今次第一个中奖，话冇理由唔发呢个奖品嘅，所以头先咧我就好似。
16: 好激动系咪啊？
15: 系啦，私人寄俾你，系啊，私人寄俾你，冇问题，系啦，你 哦，佢联系啊啲嘛，你阵间你睇下客服有冇呢一个旅游探世界嗰客服同佢讲讲就 OK 啦，
16: 系啦，
15: 咁啊阵间我就安排下啦，咁希望后日你可以收到啊，系
16: 后日咁你要顺丰先得，
15: 唔使顺丰听日到噶啦，
16: 嗯，
15: 系啊，后日应该系啲咩中通、圆通嗰啲邮政嗰啲就系啦，咁啊恭喜呢两位嘅朋友，千少恋我心同埋大心嗱，咁啊除此之外咧，第二轮嘅抽奖亦都系如约而至啦，咁啊今日同样都系抽取两。跟住落嚟啊，都系抽取两位嘅幸运儿，咁啊，我哋嘅中奖链接啊，准备啊发出嚟噶啦，咁啊，大家留意翻我哋群入边嘅消息，咁啊，听紧收音机嘅朋友，睇紧收音机嘅朋友，睇紧视频嘅朋友，想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啦，或者系同我哋一齐互动，睇下点样去抽到奖咧，好简单嘅啫，咁啊，只需要微信搜索我哋。屏幕下面嘅黄色嗰一个黄底黑字嘅 TrueFM CHILLFM 983，咁啊搜索呢一个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后台嘅工作人员微信号，将你拉入我哋嘅一个互动群嗰度，咁我就会将呢一啲嘅一个抽奖信息啦，有一啲内容资讯啦，会喺个群度同大家随时分享嘅。
16: 嗯，系啦，咁我哋今日嘅奖品啦，系会分两轮嚟抽奖，咁第一轮已经结束咗啦，仲有第二轮，咁未入群嘅朋友就谂啦，咁我哋将会喺群入边发一个抽奖链接啦，将会送出我哋面前嘅呢个由大友提供嘅凉果盲盒一份啦。
15: 嗯，系啦，咁啊有五种唔同嘅口味啦。咁啊，仲有少少时间，咁啊，不如又同阿友希又讲讲啦。咁啊，讲咩咧？就讲下我哋寻日点过啦啊，七。是不是昨天七夕？
16: 是啊，昨天是七夕啊。
15: 七夕，我就在家过的，你不知道你是怎么过呢？
16: 我都是作为小情人陪爸爸吃了餐饭。
15: 哦，然后就出去陪大情人。我啊全程在家，即是，因为是新会的习俗来讲，就是初六的时间，就我们所讲的七二七谋神仙，是啦，那就不要选初正日嗰日，
16: 应该系初六，
15: 系正日嗰日就都要约会啦，唔系好得闲去庙神仙，神仙都留，即系我哋就唔好正日搞到啊，
16: 神仙都要约会，
15: 牛郎同埋织女啦，系咪啦？咁啊要进行呢个仪式嘅早一日啦，吓，即系好似正日啊，留翻俾最重要嘅人，吓啊！我见到蔡子都喺度笑下，
16: 系啊，
15: 佢寻日应该过得几开心。
16: 佢今日有同我讲，寻日佢出去食咗餐饭啊，食烧烤啊，
15: 食烧烤啊，
16: 即系我仲同佢推介咗你推介过俾我
15: 嗰间系嘛？
16: 嗰间
15: 你有冇去食过先？
16: 我仲未啊！
15: 哎呀，咁你乱
16: 等我听日后日
15: 真好食，
16: 因为除咗你，永永都有同我推荐过。
15: 嗰间嘢真系烧出嚟好干净。真乾淨，喺潮光路，系啊，乜燒烤咁樣嘅，系唔講名，佢冇贊助我哋嘅節目，系啦。總之嗰間嘢係真係好食嘅。咁啊，尋日方面或者係無神仙方面啊，我即係臨時臨急，我哋之前咪發咗一條喺商業新媒嘅微信公眾號啊，唔係商業新媒，未到嘅 level，
16: 係啦，
15: 星動九八三，哇，犀利啦！即係其實我預咗嗰條新媒故事咧，應該就冇咁多人去點擊嘅。咁啊，點知咧，我頭一日。我就睇到啦，朝头早睇到就有二十几个转发，
16: 哇！
15: 我朝头早咁啊，晏昼睇下，哇！六十几个转发，哇！去到初六嗰一日，犀利啦，转发量啊，即系对于我哋一啲唔投流嘅一个小号嚟讲，都相当犀利啊！咁啊，就去到咗百几啊，寻日七夕先犀利，
16: 系
15: 正日发力。应该可能差唔多到300嘅啦，阵间再睇睇。
16: 好
15: 啦，咁啊，睇到阵间翻嚟同大家再慢慢讲下唔同嘅旅游资讯啦。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早上十一点半，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7: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5: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8: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5月是第六个文法典宣传月，我们结合日常的生活案例讲一下相关条文。周末约上好友或者同同事来一场酣畅淋漓的球赛，是很多人放松身心舒缓压力的常见方式，但球类运动对抗激烈，过程中难免出现嗨碰，受伤亦时有发生。近日就有这样的疑问，小刘在单位组织的足球赛中因规则范围内的碰撞导致骨折，他能够向造成伤害的球友索赔呢？根据文化典第1176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这个就是我国文化典中一项重要的原则，自甘风险。这个意味着当你踏上球场时，就应当预见到运动本身存在的常规碰撞、受伤等风险，并自愿承担相应的后果。不过法律亦明确划定自甘风险的例外情况，如果对方的行为超出了正常的运动范畴，存在故意冲撞、恶意伤害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那自甘风险的免责金牌就不再适用，受害人依然可以依法追究其侵权责任，法律保护体育精神亦划定行为底线。让我们享受运动的同时遵守规则，尊重对手，共同营造一个安全、文明、有序的运动环境。
7: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5: 以上资料由广东葵城律师事务所提供。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9: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0: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

0: 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6: 前自己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7: 珍爱生命最重要。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加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2: 旅游探世界，
3: 旅游探世界，
0: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4: 好开心啊！哎，等待两人归来那一刻，
3: 我估唔到系第一个，系听到系你唱嘅第一
4: 句
3: 歌
4: 词。眼泪为你唱歌，有冇大？有冇听过呢首歌先？
3: 肯定有啦，即系对于一啲嘅九零后，甚至00后，应该都系啊。
4: 睇我哋嘅节目系有好多益处，即系唔系一个健康座谈。听我哋嘅节目就更有好多着数。系啦，
3: 例如我哋面前呢啲，
4: 系啦，大有良国，系又要同大家不厌其烦咁讲啦嘛。第二轮嘅抽奖又嚟啦，系啦，
3: 我睇下先，系已经开始咗噶啦。咁大家系微信搜索 True FM 啦，加入到我哋嘅群当中啊。
4: True FM 983，你漏咗三只字。True FM 983啊，咁啊加入呢一个微信，加呢个微信号做好友，就同佢讲我要入群，咁啊将你拉入群咧，就会发呢一个抽奖链接出嚟俾你啦。咁啊只需要好简单，一点入去就可以抽奖噶啦，即系。其实讲白咗就系叫做喐下手指就有机会获得价值20元嘅大有良果盲盒一份，你听听声知几重实啦，系嘛？
3: 好扎实啊！
4: 啊，110克。
3: 我觉得呢个我可以食一个月啊，
4: 食一个月。
3: 呢一樽嘅话梅
4: 系你唔系啊？你有咩唔开心嘅时候，你食一粒啦，你会觉得冇咩事酸得过呢啲话梅。开心嘅时候咧，又要食一粒。
3: 嗯，
4: 知唔知点解？
3: 即系叫苦中作乐，我哋
4: 唔系。即系叫你唔好得意忘形
3: 哦，系
4: 咪啊？
3: 咁我都系食翻啲甜少少。
4: 咁除此之外咧，咁又头先同阿友希讲到，第一个呢个梅咧，咁又谂起嗰个成语啦，
3: 叫做望梅止渴。
4: 嘿，你望
3: 至于我哋嘅曹操啊，行军当中啊，
4: 系咁啊，讲起曹操嗰阵时，魏武帝，佢魏武帝唔系佢自己封自己嘅，
3: 梗系后人封
4: 佢个仔，唉，魏文帝封佢嘅。
3: 嗯，
4: 魏文帝系边个？
3: 佢个仔曹
4: 最阴毒个，哎呀，咁样佢一讲你就知啦，
3: 你有文化噶嘛？
4: 哎、你有系嘛？即系睇唔出 ，feel 得出。咁啊，再讲到啦，咁啊，头先就讲话诶，望梅止渴，咁啊就话要唱边首歌啊？咁你又怼咗嗰首
3: 曹操啊？
4: 系东汉末年分三国，系追住林俊杰。节目最后放啦，咁啊阵间节目间 quick 啊放呢一首，我好。好中意呢首歌，系因为以前我哋去点解点讲咧？去到唔同嘅地方去旅游咧，咩武侯祠啊之类嘅嗰啲地方、哦、啊，适逢嗰个年代咧，咁啊又兴玩一种叫做单机游戏啊 ，PlayStation 2嘅一个叫做三国无双。啊，咁啊，好多嘅国内有识之士咧，就将呢一啲片段提取出嚟，咁啊，做咧即系将啲花絮拼接，即系依家我哋讲嘅二次创作啦，配埋呢一首歌咧，哇，睇落去真系令到成个人咧热血沸腾啊！
3: 系咪影帝代言嗰个游戏啊？
4: 边个影？唔系嗰啲一刀99嗰啲，唔系呢个游戏冇咩代言嘅。咁啊，即系其实你话《三国演义》《三国志》咧。

0: 同小睇书睇得少，但系真系我从呢个游戏当中玩完晒通关之后咧，我对佢哋嘅人物个性啊呢、這个立像咧，即刻就立咗起身啦，即系对佢嘅人物形象，嗱即刻立咗起身，哦原来系咁样嘅，咁你咧你觉得咧嗱艺术嗯。啊，或者系仲有一个群势力啦，啊群势力，仲有一个晋国啦，咁啊讲呢三国嚟讲，其实同我哋旅游都好有关系啦。咁、你觉得，你会觉得其实边个国家系即系你自己心入边都会暗暗支持下嘅咧？
1: 熟咯，即系因为系四川啊。
0: 是
1: 当时是看很多的那些这样的电视剧都是站在这边的角度，而且因为他的军师诸葛亮。
0: 诸葛亮。
1: 是啦，那我就会站在这边啦。
0: 但是很多人都说蜀国是不成、即自己就。
1: 扶不起。
0: 又不是的，他嗱刘禅的一个《洛不思蜀》其实都有他的一种叫做叫做什么呢，不争不抢的。叫做一个劝世态度、就是咁啊，即系有听过一句说话叫做不向外求
1: 啊，哦，只向内求啊。
0: 你睇下呢句说话，呢唔系咁嘅意思喎，若不向外求系有好多嘅感悟嘅，亦都系体现到喺刘禅嘅身上。你话我咧，我一开始我都好中意我哋嘅蜀国嘅，咁啊点解？因为你大家由细到大都知道我哋有关公啊，有张飞啊，
1: 系啊，
0: 刘关张几有型啊，有桃园三结义啊，成啊嗰啲系嘛，
1: 咁
0: 啊。
1: 三顾茅
0: 庐啦，系咪啦？系啦，咁、其实后屘我越睇咧，我反而我会中意嘅一啲角色嚟讲吓，系、嘛？就好似佢哋嗰阵时就有好多嘅姓氏，就好似我哋譬如新会方面啦，有个同大家讲下我哋新会一啲小故事啦。咁又知唔知新会有几大？有四大姓氏嘅以前、
1: 四大姓氏，听下啦。
0: 何刘许莫。后面就跟住四个字喎，无银金锄，哇！即系你谂下，以前系咁犀利嘅啊！你知唔知河系边个啊？
1: 唔知道。
0: 你知唔知生活有个地方叫尚书房啊？
1: 都唔知道。
0: 就喺实验小学嗰度啫嘛。
1: 讲
0: 紧嘅就系、是，你知唔知道有个地方叫九子沙？
1: 嗯。
0: 啊，知系嘛？终于识个地方知。咁啊，九子沙，你知唔知系边个嘅九子啊？
1: 唔知道啊，
0: 就系、是、呢个姓何嘅何鸿祥何尚书，哎呀咁啊，所以你做尚书、即系你睇下喺京城做尚书，后屘就翻嚟新会养老。呢、這个何尚书佢嘅家族，咁啊同喺恩平方面咧，姓司徒都系咁犀利，因为点解司徒美堂系啦，咁啊即系一个大姓氏啊嘛，即系去到每一个地方咧都好犀利咁，咁啊。所以就你话从一个故事嘅引申，好多我哋无论生活啦、旅游啦，或者系我哋嘅一个见闻啦，都系有所增益。咁啊，又要讲下呢个见闻，即系头先我同
1: 即系我哋旅游要去搭啲车啦，
0: 系啦系啦，即系依家咁嘅，依家有单嘢等咁多位听众啊、观众同我哋一齐去
1: 探讨下，
0: 究竟咁样做系究竟我哋要行嘅系法律层面啦、道德层面啦，定系我哋嘅常识层面咧？睇你喺边个层面去对应翻呢件事。
1: 系啦，咁喺8月18号嘅时间咧，有媒体报道啊，
0: 前日啫，
1: 系啦，咁有两位女仔啊，系买咗三张嘅火车嘅硬座，咁其中咧，佢哋企喺隔篱，有一个系冇座嘅女乘客，就想要坐喺佢哋中间嗰个位置，咁哎呀，真系同佢哋讲又讲唔掂，之后就揾列车员嚟协调。
0: 首先系咁样嘅，呢两个女孩子咧。佢系真金白银通过埋实名制去买咗三张嘅座位连住嘅，但系咧中间嗰张系冇坐人嘅，系啦，咁啊，
1: 佢哋系摆咗一啲嘅零食喺上边，
0: 系啊，佢就摆零食喺上边，佢哋据佢哋嘅意思就系、是、我俾咗钱买到个座位，我就系中意将我哋书包摆落，我就系想坐得我舒服，唔得咩吓？咁啊，跟住咧，隔篱有一个可能就真系由头站企到中站去到半段话，靓女冇人坐，可唔可以俾我坐下？咁啊，咁个靓女就话唔得。咁啊，企票嗰个人就话啦，啊，咁即系新会话，可以抽证嘅、啊。咁啊，叫啲列车乘务员过嚟。咁啊，当然呢两个女孩子佢系出示咗一个正常咁出示咗嗱、车费我系有，呢、這个名又系我嘅吓。咁啊，依家我就话唔俾佢坐啦。咁你点样呢？咁啊，列车乘务员就讲到吓，咁啊，即系呢一个女乘客，我觉得有少少道德绑架。
1: 话、
0: 大家都是在一个车上，互相体谅对不对？嗱，即系如果我有时候我会遇到啲人一喐下就道德高地咁样咧，我就同佢讲，我同你都系第一次做人啫，凭咩我要让你？嗱，即系咪咁先？即系你无赖，我又无赖啫，呢样嘢。 好啦，咁列车员就话啦，咁座位系佢哋，真系同我讲冇用嘅，佢哋有证件齐全。即系你话，如果佢唔系，系二等座硬霸一等座，咁啊有呢个乘警去协调啊。好啦，咁啊讲到呢度，咁啊听众朋友，你哋又谂下自己遇到呢啲事会点解决，或者系睇紧我哋嘅市民直播嘅朋友，亦都会将你哋嘅睇法打上嚟我哋嘅公屏度，同我哋一齐去分享。听翻首歌，阵间翻嚟同大家继续慢慢探讨呢一单两个人三张车飞究竟应唔应该让座，或者系我话唔让就唔让，系啱定系错？阵间翻嚟再慢慢讲。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纱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6: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念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8: 剪辑最美风景，
2: 营造最美心情。
6: 旅游探世界，
9: 旅游探世界，
8: 让我哋满怀热爱
10: 奔赴山海。
11: 好啦，咁啊，剩低嘅时间冇几多，但系咧又要恭喜一下，恭喜你哋，俾我恭喜到啦。
9: 嗯，系啦，咁就系我哋又有两位中奖嘅朋友已经出咗嚟啦，分别系快乐万岁以及系阿 Lee 啊。咁你哋就喺小程序当中咧填写翻你个人嘅信息啦，姓名包括系电话号码。咁再喺听日下午嘅3点到5点半啦，嚟到新会电台当中领取专属于你哋嘅带有凉果嘅盲盒啊。
11: 系啦，咁啊，新会电台方面啦，咁啊就地址就喺中心路12号新会人民广播电台，咁啊或者打新会电台可能有时候会比较难打出嚟，要打新会人民广播电台先可以有我哋嘅一个定位出到嚟。喂，嚟啦，讲下，即系时间无多，应该可以讲到好耐嘅呢一样嘢。咁啊，就我姑勿论一个法律层面先。好啦，游戏，如果系你自己买咗三张票，你系当时嘅女孩子，你会点做？
9: 即系如果首先我本人应该系唔会，即系两个人买三张票，
11: 我
9: 未有咁浪费。
11: 即系如果当，
9: 但系如果我系嘅话，我觉得系属于我买嘅票啦，即系我自己有权决定系俾定系唔俾。咁如果我见到个人可能系一个抱住小朋友嘅妈妈，
11: 就呢个女人啫，就呢个女人
9: 啫，或者系一个孕妇啊，或者系一个老人家，我可能会让座噶。
11: 哦，呢啊你唔系，
9: 即系我会出于道德层面
11: 呢样嘢，梗系啦。咁即系我话就呢个女人，其实佢企攰咗啫，佢就系想嚟坐。你点睇？即系如果系你嘅话，
9: 即系其实一个
11: 咪得我讲啦，
9: 你讲啦，
11: 即系你问翻我先。
9: 好，咁如果你系当时两个女仔之一啦，你见到有一位女士想企攰咗想坐你个位，你会唔会让座咧？
11: 梗系唔让啦，我专门就系使钱，买咗呢一张飞 去做我想做嘅嘢。咁你话呢个女士同我讲，佢话靓仔啊，靓女系啊，
9: 靓女，
11: 靓女，你呢度可唔可以俾我坐下？我你呢张飞几钱啊？我计翻原价俾你啦。
9: 哦，
11: 可能我会考虑下同佢去即系做呢个交易啦。即系我可能我会，但系你话喂，边个啲钱都唔系大风刮来啊？你系咪咁讲先？好啦，又换转一个层面，就好似头先阿有希所讲嘅，你话有个阿妈啊，赶住春运翻屋企，带住我仲嗷嗷带蒲娃娃单之后，小朋友
9: 上唔到座位，
11: 咪讲咩啦？我同佢轮流企一企，个小朋友摆中间，我都觉得冇问题，系嘛？即我依家我发现咧，互联网越发达咧，呢、這个道德绑架咧就嚟得越迅猛，
9: 系、啊，
11: 喐下就话你咁样。争就茅坑布啦，我茅坑我屋企，关你咩事啊？
9: 我之前仲有一个新闻红啊，荣荣都喺我哋嘅神采飞扬当中讲啊，就系、是、有个外卖骑手啦，佢系收咗个订单去送货啊，
11: 系
9: 之后佢17分钟送咗一个救命药，之后嗰、那个顾客咧非常之感谢佢，就打赏咗50元俾佢，
11: 然后咧。
9: 网友就喺网上话啊，救命恩人先打赏50元啊，咁小气，之后我就觉得好奇怪啦，关你哋咩事啊？
11: 所以有时候咧，做好事唔留名，系啱嘅，唔留名但要留痕。呢样嘢系即系无论系工作啦，定系为人处事咧，即系我可以，即系我唔中意俾人知道呢样，但系我唔可以唔留翻啲痕迹，等人哋想知道嘅时候，觉得哦呢件事系发生过，就系咁嘅意思啦。咁、又嚟同大家关注翻一则嘅雷雨提醒。咁啊，新会气象台喺今日早上，哇啱啱4分钟前发布咗雷雨提醒。目前我区周边及沿海地区有降雨云团发展，并且系逐渐北移，预计今日中午到傍晚地区吓。我区会有雷阵雨降雨过程，局部地方雨势较大，请大家一定要防范好呢个局地短时强降水啦、短时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啊，继续讲翻呢件事先。
9: 嗯，系啦。
11: 咁啊，所以根据我嘅睇法嚟讲咧，喺呢件事情嘅层面上，我系唔会话让座俾佢，因为你睇翻啲喂大佬，我真系攞嚟等嘢嘅。
9: 佢哋都几多嘢下。
11: 你坐咗落去，我呢等嘢等边度先？喂，俾钱买嘅呢个位，唔系我哋自己强夺考取嘅。
9: 嗯，
11: 所以我就会觉得系咯，唔系几好咯咁样。
9: 系啦，咁喺8月19号嘅时间咧，亦都有媒体打电话问12306嘅官方热线啊。咁接线嘅工作人员表示啦，正常情况下一个人系净可以买一张票，但系有呢一类情况咧，大家可能系用其他嘅账号啦买嘅票。咁就睇一下呢个座位嘅车票啦，系咪本人名下噶？咁如果系本人名下啦，即系佢自己系买咗呢个票噶，咁你想要佢让座就需要佢本人系协商处理啦。咁人哋想。想让就让，想唔让就唔让噶啦。
11: 系啦，咁啊，再者又讲翻转头，即系其实呢件事就要真系等铁路部门出嚟去解解话啦。咁啊，就话有啲朋友讲到，即系评论嗰度，佢话实名制购票，两个人购票，点解可以买到3个座位呢？吓，系咯，即系会唔会存在一件咁嘅事咧？即系譬如佢其实系3个人嘅票嚟。
9: 哦，即系有个人冇嚟。
11: 佢冇嚟，但系呢张票系退，即系已经过咗退票时间啦。咁佢冇退。咁呢张票生唔生效呢？係啦，咁嗰个人同佢係譬如啦冇子关系啊，咁兄弟关系啊之类嘅嗰啲啊，咁佢冇嚟，咁呢张票作唔作废？但呢张票一喺我手上喎，係啦，咁就点睇呢？咁即係我又觉得交返俾官方去讲啦。咁当然咁乐于助人係我哋嘅一个传统美德，但係呢你千祈唔好道德绑架我，係啦，即係因为我唔快乐我唔助你，咁即係帮，即系有时候好多事情就系
9: 助咗人反而唔快乐，
11: 系啦系啦，即系叫做咩咧？帮你系人情，唔帮你系道理，所以大家唔好喐下，觉得想求有求于人嘅时候，人哋系否定咗你嘅时候，你就会将呢一个恶意向人哋嘅善意去蔓延。所以喺呢度嚟讲啦，咁啊都奉劝一句啦，点讲咧？完善翻呢个制度，系啦。假如有呢啲嘅情况出现。应该怎么做吓？就好似广州地铁，我觉得几好。总之啲咩骑呢骑呢骑呢 喺地铁入边做嘅嘢咧，佢都喺嗰缝墙嗰度写住出嚟，廿几个禁止。
9: 禁止食嘢啦，禁止卧躺啦，仲唔可以挂嗰个吊环啦，好多好多嘢。
11: 吊环系真系好似李小双嗰啲吊环，
9: 开始做体操啦。
11: 系，跟住即系之前我咪睇过啦，佢话。跟住有个禁止，禁止在车厢中便溺，即系屙屎啊！
9: 真
11: 系
9: 有啊！
11: 系跟住隔篱，跟住嗰人就话：，哇，点解咁都要禁止？边会有人？跟住隔篱有个乘客就好淡定咁同嗰个人讲，同个游客讲：，咁梗系有人做过先禁止啊！
9: 系啦，咁我哋都希望逐渐咁。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8月19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上级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听取我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基础教育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把正确政绩观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始终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把准方向聚焦短板，形成合力，抓好全区基础教育工作。近日，记者走访新会岳阳市场水产销售专区，发现各档口的海鲜货量明显增多。据了解，8月16日南海开渔后，江门全市逾1700艘渔船陆续出海捕捞作业。随着更多大型渔船满载归港，即日起至10月，新会海鲜市场都将处于渔获丰产期，鲜美海鲜将源源不断供应市场，价格有望进一步回落，市民的海鲜自由将持续管够。近日，农业农村部组织南方水稻主产省会商研判当前稻飞虱发生情况和发展趋势，研究部署稻飞虱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工作，及时发布警惕南方稻区稻飞虱重发风险提示，组织专家制定当前水稻稻飞虱防控技术指导意见，同时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重点省份指导各地抓住防控时机，落实关键技术措施。全国680多家新闻媒体近日在所属网站、客户端等平台公开发布2025年度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包括人民日报等20家中央主要新闻单位、58家全国性行业类媒体、600多家地方媒体，从政治责任、阵地建设责任、服务责任等9方面对2025年履行社会责任情况进行梳理展示。俄罗斯国防部19日表示，亚零3名俄罗斯被俘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区获释，作为交换，亚零3名乌克兰被俘军人被移交给乌方。俄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些俄罗斯军人目前身处白俄罗斯，在接受心理和医疗援助后，他们将被送回俄罗斯，在国防部所属医院接受康复治疗。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卫分局特约播出。
4: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日同大家讲下医保个人账户共制嘅新变化吓。根据国家规定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制范围已经系扩大至到近亲属。咁咩叫做系近亲属咧？就系民法典当中所规定嘅配偶啦、父母啦、子女。

0: 啦，兄弟姊妹啦，祖父母啦，外祖父母啦，孙子女啦，外孙子女啦，即系话咧，你医保账户入边啲钱咧，可以系俾更多屋企人嚟用噶。具体可以用嚟做咩呢？个人账户可以系用于支付参保人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以下嘅费用。第一就系喺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嘅由个人负担嘅医疗费用啦。第二就是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所负担的费用。第三就是配偶、父母、子女参加居民医保等的个人缴费。第四就是参保人本人退休的时候未达到职工医保最低缴费年限的缴费费用。第五就是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符合规定的中医治未病费用。第六，其他符合国家省规定的费用。不过都要注意翻吓，个人账户是不得用于公共卫生费用、体育健身或者是养生保健消费，这些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的支出。嗱，呢项政策真系好贴心，医保过账嘅钱可以系灵活咁用喺屋企人身上边啦，减轻成个家庭嘅医疗负担。好啦，今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5: 快啲快啲，我哋嘅工友电亲啦！点好啊？我哋去拖过嚟啦。
6: 唔好啊！如果仲喺度漏电嘅话，你哋都会触电噶。
5: 但系咁紧急，点算好啊？人都电晕啦。
6: 一旦发现有人触电，要保持镇静，千祈唔好鲁莽徒手救人，即刻拨打急救电话，再喺附近揾一啲干燥嘅木杆、竹竿，又或者绝缘嘅器具，跳开导线或者关闭电源。
4: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7: 小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金博士啊，睇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百千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10: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裂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9: 深电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10: 嗱，深电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深电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9: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10: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喺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嘅医疗服务啦。
9: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10: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1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2: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12: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1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4: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 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9: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15: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支付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9: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6: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17: 好，好，好，三军统领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16: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17: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18: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9: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9: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20: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21: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22: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23: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9: 好啊，放马过嚟啊。
23: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9: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23: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四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9: 原来是这样，四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23: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9: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7: 从你我做起。
2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
25: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生活俗语。生活话入面有句说话系咁讲嘅，茶楼半价，茶楼半价，你哋有冇听过呢？究竟茶楼半价系咩意思呢？喺呢个时候又要请出阿嘉明哥嚟同我哋讲下古仔啦。嗱，话说啦，嘉明哥之前嗰份工嘅老细咧，就好尖酸刻薄嘅。嗰段时间可谓真系嘉明哥嘅至暗时刻。佢周时都同朋友呻，佢前老细几咁衰，乜嘢事都鸡蛋入边挑骨头，而且好似有意打压佢咁样，又唔俾机会佢晋升。佢讲下讲下。其实他身边的朋友都等他可怜等他惨，于是有一次他又向朋友诉苦，他其中一位朋友就忍不住跟他说了，嘉明啊，喂，这样下去又不是办法的、长痛不如短痛啦，就好像俗语话斋一样，茶楼半家算啦，成日埋怨有什么用啫，你家跟我们申冤，听日我又要翻去服侍嗰个老细。嘉明一听就话啦：吓，茶楼搬家？我哋喺大排档食紧宵夜，咩意思啊？嗱，搬家亦即系搬屋，好多人都体会过。但系搬屋最重要、最贵重嘅家庭用品，对于茶楼嚟讲系乜嘢呢？当然就是煮饭炒餸的炉具和厨具啦。在以前没煤

炉、电炉嘅茶楼，佢哋嘅炉咧系用砖块一块一块咁样砌成嘅。咁要搬啦，要拆啦，当然系要将所有嘅砖块都拆咗落。茶楼要搬家，就要喺新茶楼嗰处旧炉做嘅砖头一块一块拆咗落嚟，再有一块一块砌上去。所以茶楼搬家嘅意思就系另起炉灶啦。咁样其实另起炉灶仲有一层更深嘅意思，就系从头再来，重新再做。就例如一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中午休息嘅时候，摊喺度玩下手机，碌下微博就最舒服噶啦。
2: 哇哇，彤彤你做咩啊？
3: 舒服，好牙烟喎你。
1: 咩啊？我躝喺度玩手机啫，有咩好牙烟噶？
3: 话你咁举住个手机度睇，一个手震咧，手机好容易成块乒落块面度，万一掟中只眼，掟中个视网膜就可大可小啦。
1: 吓咩啊？咁严重？咩系视网膜啊？点解碰一下佢就会脱离嘅？
3: 视网膜咧系我哋人类眼球最内层嘅结构，眼科医生咧就将呢个视网膜比喻为影相机嘅底片。咁唔同嘅系底片可以成日换啊嘛，我哋人嘅视网膜咧一世人净系得一次，唔可以再生出嚟噶啦。手机如果掟中只眼，当呢个视网膜神经上皮层同埋色素上皮层两者脱离开嘅话，就会发生视网膜脱离。就会造成不同程度的视力下降，你想不想看不清嘢啊？
4: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5: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4: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5: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玩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4: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5: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4: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5: 哦，好，都有礼物送俾你。
4: 系咩礼物？
5: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住旺财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6: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3: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8: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

0: 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深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公告。根据区委的工作部署，深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工作已全面展开，时间从2026年7月13号到10月13号。巡查组设立专门联系电话同信箱，接受群众对被巡查单位的问题反映。区委第一巡查组负责对汇城街道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皮肤医院、含苍山院区、经济开发区医院、衙门镇卫生院、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1。区委第二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三人民医院、双水镇中心卫生院、罗坑镇中心卫生院、大鳌镇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2。区委第三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二人民医院、沙堆镇卫生院、三江镇卫生院、木洲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3。区委第四巡查组负责对区结核病防治所、大泽镇卫生院、思前人民医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4。专门邮政信箱：江门市深水区邮政信箱001号，区委巡查组，邮政编码529100。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回讲到赵良啱啱运枪口跳入去，都未曾行到济公床前，就听见济公嗌咗声：仲嚟？嗰个赵良一听，成个扑喺地下度，喐都唔敢喐。窗外嘅何青呢，就攞住把刀想冲入嚟救应，跟住听到啪一声，仲嚟啦！咬我，你估你走得甩啊？哎呀，原来个和尚开始打问，何青、赵良两个就不约而同透咗啖大气。过咗一阵啦，听到和尚夹脚声鼻鼾啦，个何青就谂，不如我入埋去好啦，到时两个对付佢一个。何青呢又喺窗口外面跳埋入嚟啦，赵良嗰人啱啱爬翻起身，两个人就攞刀一齐扑埋去，想斩落嚟啦。忽然间济公嗌咗声：仲唔走？跟住佢成个菜身出下出下双眼，何青、赵良两个咧一碌就碌落床下底，算匿住，连唞气都唔敢唞。就听到济公喺上面拍咗两下床板：四老鼠，你话成万捐嚟捐女上咬我啊！好，仲唔扯我攞棍嚟捅死你！两个喺床底下就慌啊，死啦！佢用棍嚟捅嘛，两个就攞定刀开始等啦嘛。过咗阵就冇乜动静嘛，又听到一声个和尚就瞓翻落床，跟住又咔一声鼻鼾。好啦，夜长梦多，杀咗佢算啦。两个就喺床下底住碌翻出嚟，一个揿光偷，一个就攞刀嚟斩。刀咔嚓一声滚咗个人头。

暴落地，赵亮就打开张大油布，何清就将人头放入去，一包包好块油布，两个人就飞快走出嚟。好啦，呢回为华云龙报咗仇啦。两个就翻到客栈，赵亮就话啦：喂，不如将人头劈佢算啦，攞住做咩？何清就讲：唔系啊，有用有用啊，我同你即刻去玉山县凤凰岭如意村去找个威震八方杨明，哼，他是发绿林帖传绿林箭，我们同华云龙36人结拜为兄弟的嘛，现在华云龙有难，怎么他袖手旁观，一些兄弟之情都没有啊？两个人就起程去玉山县，一路之上饥餐喝饮，晓行夜宿，来到凤凰岭杨明屋企，只见门前张灯挂彩，何清就突然间谂起：哎呀，今日系杨伯母生日噃，唉，争啲唔记得咗添，快啲入去同伯母拜寿先。两人入到客厅，嗰阵呢，客厅已经宾客满堂，各路英雄人物都嚟晒啦。有啲做保镖嘅，亦有绿林好汉、三山五岳人马都齐全。咁杨明呢，号称威震八方，佢名声大，交友广，人品亦好，故此各路人马都嚟同杨伯母贺寿。何清呢一睇就见到风里云烟雷鸣，胜守白猿陈亮、踏雪无痕柳穗、铁面夜叉马静，仲有追云燕子、过渡流星、飞天火灶、立地瘟神、千里独行、金毛海马，仲有啲咩飞天鬼、黑面神、追云鬼等等等等。个杨明一见到金面鬼赵亮、律令鬼何清嚟咗啦，就起身嚟迎接两位贤弟。哎呀，有心，我仲怕你两个赶唔切嚟添。赵亮就讲：咁我哋两个先去拜见伯母，同佢贺寿先啦。唔使啦，唔使啦，一阵间先啦。依家客人已经嚟齐晒，饮紧酒噶啦。嚟嚟嚟，你两位先嚟饮几杯先。何清、赵亮坐落之后，大家就开怀畅饮，饮咗几杯酒。个威震八方杨明呢，就有几分酒意啦。唉，想当年我哋36人金难结拜，如今呢冇办法齐全啦。有啲就死咗，有啲就出外，有啲就不知去向。今日仲有咁多兄弟嚟，亦属难得啦。在座人呢亦都不胜感慨。饮咗轮酒，个踏雪无痕柳穗就问：赵亮啊，你哋啱喺京城翻嚟，有乜新闻啊？何清就讲：有大新闻啊！啱啱斩咗我哋兄弟乾坤道鼠华云龙。柳穗一听，拍咗几下手掌，该杀该杀，谢天谢地。个何清同赵亮呢，本嚟一心嚟质问杨明，点解唔去救华云龙㗎嘛。不过头先嚟到见到杨伯母生日，咁多弟兄都嚟贺喜，故此係忍住颈唔提呢件事啫。依家听到柳穗话该杀该杀，谢天谢地添啊，两个当堂就火滚，又见到杨明粒声唔出，赵亮就更加忍唔住颈啦。杨大哥，本嚟今日系伯母生日大喜日子，嘿，我都唔想提呢啲事嘅。既然有人喺度讲风凉话，话华大哥该杀，仲谢天谢地，咁我想问一句大哥啦，想当年华云龙是杨大哥你引荐的，同我哋结拜为兄弟，就算佢有乜差错，到底是一场兄弟啊嘛。点解你身为兄长无动于衷？你有冇想过办法去救华云龙啊？杨明就长叹一声：唉，赵贤弟，你唔知道华云龙嘅所作所为啦。唉，你问一问陈亮就知道。陈亮就将华云龙大闹临安、尼姑庵杀人、赵家楼采花、大树林毒镖伤兄弟、和尚只想奸淫妇女，一直到投奔镇山炮田国馆，继续为非作恶嘅事，
一五。

一十讲出嚟，个何清照亮一听，当堂面色变晒，大嗌一声：大哥，弊啦弊啦，我哋两个做咗件伤天害理之事。满堂宾客一听，当堂愕然：咦，呢两个兄弟虽然脾气唔好，至心地忠直噶，两个做咗啲乜嘢伤天害理之事呢？杨明就问：贤弟，你哋究竟做错咗乜嘢事啊？大哥，我哋两个因为不知内情，一心要为华云龙报仇，我哋将个济公和尚杀咗啊！依家将个人头带埋嚟添。雷鸣一听，乜话？杀咗我师傅啊？攞起刀要扑过嚟啦！杨明就快啲阻拦住，吩咐何清：唉，咁你快啲将师傅嘅人头攞嚟拜祭系啦。陈亮听佢两个讲话杀咗师傅，就半信半疑啦。师傅法力无边，佢两个有乜本事杀得到师傅呢？忽然间谂起，啊，师傅吩咐过我，喺杨大哥啲处，如果听到有人议论佢，就攞封信出嚟睇噶噃。陈亮即刻打开封信嚟睇，一睇完就揭揭声笑起上嚟。嗰阵呢，何清招亮两个一边喊一边捧住个包袱入嚟：师傅啊，我真系对唔住你啊！陈亮呢就讲：喂喂喂，今日系喜庆嘅日子，唉，你两个咪开丧咁样要喊啦，要喊咪出外边喊都够啦吓。嗱嗱嗱，俾封信你睇下啦。何清一睇济公嗰封信，上边写住四句：灵隐寺中显身手，冬瓜当作和尚头。请问何清与招亮，贫僧与你有何仇？陈亮呢一解解开个包袱，一个大冬瓜碌就碌咗出嚟。何清招亮两个面红耳赤，满堂好汉哈哈大笑。杨明就对何清招亮讲：兄弟，你两个太鲁莽啦，以后要分清是非黑白，千祈咪乱嚟，咁啊败坏我哋名声啊。跟住大家就开怀痛饮。咁依家唔讲凤凰岭群英聚会嘅事，又讲返个济公啊。佢捻化完个金面鬼招亮、律令鬼何清之后呢，就喺灵隐寺住咗两日。嗰日一早呢又是落山啦，入到醒嘅周围咁逛，去到城西大路边，见有间大酒楼开张。嗰间大酒楼呢起得十分富丽堂皇啊，两层楼，门口又阔落，里面座位又多，前边呢就摆满晒一幅幅红绸整嘅花红锦旗，用金字授予咩开张大吉啊，生意兴隆通四海啊，财源茂盛达三江啊之类嘅吉利嘅说话。咁啱啱开张呢，生意呢就梗係特别好嘅，人头涌涌，食嘢嘅有，睇嘢嘅亦有，逼到满晒人。济公呢就想行埋去睇下，忽然间见到酒楼里面乱晒龙，食嘢嘅人呢纷纷走出嚟：不得了啊，老板打死人啊，哎，个老板打死人啊！地堡街坊要逐个老板拉去衙门。济公一睇，这个老板啊，我要帮下佢先得咯。呢件嘢奇啦奇啦，济公和尚日向救弱扶危，帮穷人出气噶。呢回老板打死人嘛，点解反而佢话要帮老板呢？梗有原因嘅。呢个老板系姓李嘅，名叫李英，系做伙计出身嘅。佢个人呢做嘢好勤力，安分守己，又年青力壮。咁喺人哋间酒楼处打工呢，做咗几年嘅，储都有二三十两银。咁有人见到佢手上有

0: 银两啦，就劝佢：喂喂喂，李英啊，廿几岁仔啦，仲唔搵翻个上一岁做寡工咩？我够想搵老婆啦，知边个肯嫁我喎？又穷又冇本事。后尾就有人介绍咗隔篱一个寡母婆个女，嗰个寡妇呢，一个人养个女亦都好辛苦嘅，见到李英人品好，就将个女就嫁咗俾李英。咁过咗两年就生咗两个仔啦嘛。外母那就年老多病，无人照应，就搬埋嚟住。好啦，李英一个人养一家五口，嗰二三十两银呢就贴晒出嚟啦。饱一餐饿一餐，日子就挨得十分艰难。咁佢外母呢，原本又有多少私己钱留返嚟做棺材本嘅。见到个女婿咁穷，唉，就将啲棺材本都攞埋出嚟。其实呢亦不过三四十两银。李英呢就将呢啲本钱租咗间铺位，开咗间小酒铺。老板伙计后镬一脚踢，乜佢都一个人做齐。点知佢真係时运唔好，生意清淡，蚀本就多过赚，日日呢要停执笠。有日啦，就快收市啦嘛，忽然间嚟咗几个人骑住高头大马嚟到前边就问：喂，伙计，有冇清静嘅地方啊？哎呀，其他人哋嗰啲酒馆呢个个都好生意嘅，就係、是、李英呢间停执笠，冇人嚟帮衬嘅，梗係清静啦。李英呢一边话：有有有，里面好清静嘅，请入里面坐啦。几个人就落马入去。过咗一阵，有几顶轿嚟啦，有几位员外衣着十分华丽，非常阔气，一落咗轿亦入埋李英嗰间铺仔度吧。几个人一坐落就吩咐：伙计啊，你喺外边等下先啊，叫菜先叫你入嚟啊。李英呢间铺仔啊，噏噏耷耷，从来都好少人帮衬㗎嘛，今日突然间贵客临门，李英就欢喜啦，諗住可以赚返几两银。点知呢帮人呢坐落咁耐都唔叫菜吧。李英嘅心就十五十六，唔知道呢班人想点㗎嘛。企喺外面嚟听，就听到里面呢几个人呢争咗一轮，呢句话唔够称，嗰、那个话俾多咗啦。李英呢就行埋去装下啦。哇，台上摆满黄金元宝同金条，几个人呢攞天平攞泥鼎嚟请，呢、这个二百两，嗰、那个三百两，分咗轮，连酒菜都冇点，起身就离开啦。有个管家打扮嘅人呢就攞出五两银嚟：喂喂，伙计啊，借你地方用，打搅晒你啊，你攞去饮酒啦。讲完呢班人呢就骑马嘅骑马，坐轿嘅坐轿，就走晒啦。李英欢你度好似发咗大财一样啊，即刻叫老婆出嚟：哎呀，菩萨保佑，财神爷送银两嚟啊，一滴油都唔使用，白赚五两银啊。你呢听日呢就做套衣服俾你阿妈孝敬下佢老人家。李英嘅老婆亦都十分欢喜。李英呢见到二家已经好夜㗎啦，唔方再有人嚟帮衬㗎啦，今晚早啲收档好啦，就去執拾台凳㗎嘛。咦，见到地下有个包袱，攞嚟一睇，吓到噔噔声走入房嗌老婆出嚟：喂喂喂喂喂，你嚟睇下点算啊，点算啊。咦，李英執到个乜嘢包袱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的是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现在，
3: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4: 叔叔早晨啊！
5: 早晨啊！
3: 啊，唔好意思啊！
6: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7: 婆婆你坐呢度啊。
8: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5: 先生你嘅餐到啦。
6: 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包兄，你在做什么啊？
9: 阿 Wing 啊，我有些礼物想送给你啊。
8: 你看看你的脚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了。
9: 是啊，几时变成红豆糕的？
8: 过来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没听过吗？
9: 三宝？
8: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9: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8: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9: 真系，阿 Wing。
8: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9: 咩礼物啊？
8: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9: 阿 Wing
8: 包包，
9: 阿 Wing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2: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13: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4: 春赏绿芽，
15: 夏听蛙，
14: 秋念霜华，
15: 冬煮茶。FM 98.3
14: 新会电台，
15: 陪你看四季流转，
14: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切实提升基层干部履职能力，8月18日，新会区举办2026年第三期百千万工程分级分类培训。培训紧扣如何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百千万工程主题，邀请区委统战部有关负责同时围绕社会力量助力百千万工程的工作，重点与要求开展专题授课，并邀请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分享实践经验。全区100余名村党组织书记、村民小组长代表现场参训，并在各镇街同步设置视频分会场，实现上下联动全覆盖培训。随着开平赛区最后一个音符落下，2026江门乡村歌手大赛在全市3区4市的海选征程已画上圆满句号。从各县市区脱颖而出的歌唱达人即将齐聚市级决赛的舞台，展开更高水平的巅峰对决。决赛时间是8月21日晚7点30分，决赛地点在开平塘口天下粮仓。亚太经合组织经认证的经营者专题研讨会19日在辽宁大连举，来自13个 APEC 经济体的海关、相关国际组织、 AEO 企业等120余名代表，围绕 AEO 制度全球发展趋势、 AEO 制度促进 APEC 成员经济发展等相关议题开展研讨交流。以共享机遇、共增福祉为主题的第八届两岸关系天府论坛19日在四川南充举办，近百位两岸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参加，围绕“十五五”建设与增进同胞福祉、弘扬中华文化与增进正确认同、两岸交流融合与守护共同家园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美国将对伊朗启动美国有史以来针对他国实施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特朗普在声明中指责伊朗错失了达成协议的良机，他警告称，任何为伊朗提供金融企业、航空或政府层面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
5: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8: 我知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7: 全中100分。
8: Yeah!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小生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博士啊，嗱，发展啊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4: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人资招聘活动。
3: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4: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3: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4: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3: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4: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0: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0: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
2: One, two, three, four，
0: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嘅快乐。快乐家庭娱乐，原来早晨饼嘅快乐，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嚟到直播间，嚟到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啊！家庭娱乐开启嘅同步开启，有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九八三，带俾大家今日嘅第一只歌《一个小心愿》。

啊，飞的小蝴蝶啊，喺呢个天气当下，可能好多蝴蝶仔啊都要匿埋啊，因为呢个闷热嘅天气啦，仍然系持续嘅。咁啊，阵雨相伴嘅呢几日嘅时间啦，大家出行咧有冇做好计划咧？咁千祈唔好俾天气咧影响到你自己嘅心情啊！喺今日早上时间啦，咁啊11点左右啊，深水区气象台方面咧就发布咗呢个雷雨提醒。目前我区同周边嘅沿海地区有降雨云团发展，并逐渐北移。预计今日嘅中午到傍晚，我区都会有雷阵雨嘅，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大家要注意防御局地嘅短时强降雨啦、短时大风、雷电等等嘅强对流天气。每每提到天气的变化，如果是在道路上面经常是要即是工作的时候要在道路上面行驶的话，我想对这个天气来讲真是又喜又忧的。又怕它不落雨太热，又怕它落雨影响自己的出行。尤其我们平时见到的一些的骑手啦、快递小哥啦，他们穿梭来往的时候都会是可能会遭遇到这个日晒雨淋的嘛。他们就好像城市入边的赶路人一样，日日不停地穿梭在我们生活的大街小巷去送单。我之前睇到唔少个博主喺网上边去分享自己一啲嘅片段啦，都系表达对一啲外卖小哥同埋一啲嘅快递小哥嘅感谢啊。比如佢嚟到你面前嘅时候送俾你，虽然可能佢会因为天气嘅问题迟咗少少到，但系反而收货嗰个咧唔系一啲责骂去到佢身上，而系送翻支水俾佢。大家生活有好多嘅暖心瞬间啦，都的而且确系发生紧嘅。咪就喺今年嘅六月份啦，生活就推出咗新就业群体服务治理融合项目，专门系针对骑手、快递员呢一类嘅新业态朋友，围绕大家身体、家庭、工作等各方面需要做嘅服务。我做呢个项目之前咧，社工同五一大学嘅同学咧，仲会同骑手啊一齐去送下单啊，亲身感受一线嘅辛苦，咪先至知道大家嘅真正嘅难处。咪除咗工作嘅强度大啊，仲有落雨天嘅出行危险啦。身体的挨夜劳损啊，放暑假小朋友冇人睇啊，同埋缺少归属感呢几大嘅痛点。于是乎咧，知道咗问题就可以对症下药啦，搞咗一啲嘅站点微档货啦，同埋呢个骑手晨会啦，咁样嘅一个时间去讲解一下工伤啊、医保啊、维权呢啲嘅实用政策。仲有高温天咧，就送啲防暑嘅物资，组织交通安全培训，仲开放专属嘅体检通道啦，帮快递小哥、外卖小哥建立健康档案。其实一座城市的温度呢，就收埋在这些细碎的细节当中，关心每一个努力打拼的劳动者，比奔波的人有地方歇脚，还比他们有机会参与到建设自己生活的城市。这个就是我们生活充满着温度，充满着幸福的事情。

首《阁楼》带俾大家，嚟自陈慧琳嘅歌曲啊。咁啊，夏天呢个时间咧，其实真系对佢系又爱又怕吓，怕嘅就系惊佢突然之间落嘅暴雨啦，嗱同埋咧惊佢

0: 太过热啦。咁但系爱咧就系佢基本上咧就唔会点影响到我哋嘅出行啊，并且呢个时间上边我哋要玩，如果系阳光普照嘅话咧，咁影嘅相都会靓好多啦。但夏日伴随住嘅仲有一个嘅烦恼啊，就系呢个蚊虫滋生啦。所以呢段时间再次提醒大家，有效防蚊灭蚊啦，真系要喺屋企当中做好呢个相关嘅动作啊，包括有勤换水啊、清积水啊、花盆啊、水桶啊、地漏啊、水槽啊等等地方啦。只要有积水嘅地方，每日简单清理一下佢，咁啊可以将呢个嘅蚊虫滋生嘅温床咧就拆咗佢啊，减少一大半嘅蚊虫。同埋夜晚黑休息嘅时候，记得啊关好纱窗蚊帐啦，减少蚊虫入屋。如果真的发现了它的话，当然就可以去用一些的灭蚊的东西啦，比如一些蚊香啊，或者是现在有些很 hit 的那些驱蚊液呢，都是不错的，就是喷一下之后呢，一间房基本上是五分钟那么长呢，它就会消灭这个蚊虫了。但其实点解啲蚊咧咁难打到嘅咧吓？咁啊，如果佢冇吸满你嘅身上嘅血嘅话咧，你要打佢真系有啲头痛啊！尤其咧喺你嘅耳仔边度系咁嘈嘅时候咧，搞到冇觉好瞓，火都嚟埋。见到佢咧，明明睇准咗，一掌拍落去咧，就反而拍唔到啊！相信好多人都有咁嘅经历嘅。咁原来咧就系蚊天生系自带一个嘅闪避嘅外挂嘅，佢系同乌蝇一样啊，属于呢个双翅类嘅昆虫，净系得一对嘅主翅膀啊！原来嘅后翅咧就进化成为一个叫做平衡棒嘅器官，呢个平衡棒咧布满好多灵敏嘅神经末梢嘅，所以你一抬一抬手，手掌咧就搅动身边嘅一啲空气，即系佢身边啊，就产生好少量嘅一个气流嘅震动，咁佢可以即刻感知到你噶咯。而最犀利嘅地方咧，佢系唔需要经过大脑思考做出反应嘅，佢嘅心口嘅神经单元咧，直接发指令，零点几秒咧就可以闪避噶啦，速度快到你根本反应唔切嘅。咁啊，点样可以提高拍中佢嘅成功率啊？有人习惯用两只手左右鼓掌式咁去拍啦，咁其实呢个系错噶吓，我哋咧应该要点咧？系将呢个嘅双手合拢，唔好用大力咁拍咧，反而可能会捉到佢嘅。如果真系练唔到呢一套嘅徒手拍蚊神功嘅话，唔好硬顶啊！电蚊拍、驱蚊液、蚊帐呢啲科技帮手用到上晒场嘅话咧，省时又省心啊！去段广告，阵间我哋点半钟翻嚟，继续嚟到加啲娱乐，同大家推荐更多嘅好歌，同埋关注呢段时间嘅热点资讯。阵间见。
1: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2: 叔叔，早上好。
1: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3: 剩下的打包吧，
1: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昆虫冇地走。
1: 佢只有积水，多句。佢只有多句。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

0: 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2: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1: 吓？
3: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作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春上绿芽，
5: 夏听蛙，
4: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6: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7: 下周1:30。
8: 穿越星海无垠，
9: 跨越山河万里。
7: FM 98.3，
9: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7: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10: 豆入新会，空气中弥漫住缕缕嘅陈香，呢、这个就系呢座城市最独特嘅欢迎仪式。佢萦绕喺炖汤里面，回荡喺茶水之中，更系深深咁陷入新会人嘅记忆深处。对于呢片土地嘅人嚟讲，陈皮唔单止系药食同源嘅珍品，更系生活嘅底色。待客嘅礼数乃至远游时候嘅香酒，呢一片由时光点化嘅金黄，究竟点样成为一方水土嘅灵魂所在呢？答案就藏喺佢嘅千年故事里面。入茶用百茗，新会陈皮甘香醇甜，系入茶品饮嘅佳品，既能够直接泡饮，又能够同普洱、白茶、红茶、菊花、柠檬等各种嘅饮材搭配泡饮，各有风味，形成咗新会甘陈皮茶饮呢一个特色嘅茶饮系列。新会甘茶制作技艺喺2023年被列入江门市第10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新会陈皮小课堂，
1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2: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3: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2: 啊，你
13: 系你啊！
14: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3: 你嚟得啱啊！
12: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4: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2: 屋企又放不下，又不舍得掉啊。
14: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12: 好办法啊。
13: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2: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3: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4: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3: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4: 诶，好啊好啊好啊。
15: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6: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7: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8: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7: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18: 错，好多溺水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7: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8: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噶。
1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他一禅命，
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继续嚟到加点娱乐，嚟到我哋1:35嘅节目时间啦，同大家嚟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喺呢段时间有一位嘅著名主持人嘅近况啊，引起咗大家嘅讨论啦。登上热搜嘅就系何炅何老师啦，好多人都熟悉嘅佢，陪伴咗我哋几代人睇综艺啊，台上永远系活力十足。不过佢最近嘅综艺咧，《我们的宿舍》咧，分享咗一件几搞笑嘅事啊，又有啲无奈，冲上咗微博嘅热搜啊。何老师就话啦，自己之前从来都未玩过剧本杀，密室逃脱咧就玩过几次，但系想再去玩嘅时候，居然俾场馆拒诸于门外。原因好简单，就话好多密室门店有规定嘅，45岁以上咧唔可以入场。咁而家已经52岁嘅何老师啦，就踩中咗呢条嘅年龄红线啦。佢仲好幽默咁讲咧，就话实在唔得，我可以当场做18个这个蹲起嘅，证明我体能系冇问题嘅吓。一番嘅自嘲之后咧，引起全场嘅大笑啊，网上都炸开锅。消息一出咧，好多网友就留言话啦，有人感慨，原来何老师咧已经过咗45岁啦。亦有人就话啦，何老师嘅心态同埋状态都咁后生，年纪咧真系个数字嚟嘅啫，唔应该咧作为呢个玩乐嘅门槛嘅。当然都有网友表示啊，理解商家嘅顾虑。因为密室逃脱咧，佢入边会有呢个惊吓啦、追逐嘅环节嘅，咁环境又比较昏暗同埋密闭啦。商家设置呢个年龄嘅限制咧，出发点系规避安全嘅风险，担心年纪大嘅朋友会受到刺激啊，咁啊引起身体嘅不适。但问题就在于用年纪去一刀切嘅话，会唔会有啲唔够人性化咧？咁有啲嘅中年人其实平日系坚持运动，体能都非常 fit 噶嘛，反而有啲嘅后生仔咧，身体未必跟得上添嘅。咁啊，究竟系要按年纪去限制啊，抑或按照个人嘅身体评估咧？咁啊，呢个就系大家热烈讨论嘅焦点啦。讲返何老师嘅入行经历先，由当年嘅央视大风车开始，再到快乐大本营，一手系24年之后嘅向往的生活啦，同埋你好星期六啦，呢啲节目啦，都系一路陪伴大家嘅青春嘅。咁佢系圈内啊公认嘅综艺常青树，咁仲有基本上好多界嘅呢个歌手嘅呢个节目啦，都系由佢做主持啦。你有冇玩过密室呢？唔单止系佢啊，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好多地方都会遇到年纪嘅条条框框。年龄咧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但系唔应该直接定义一个人嘅能力同埋快乐嘅权利嘅。从商家角度出发，你规避风险都无可厚非啊。但系好多网友就提议话啦，唔使直接禁止佢入场嘅，你可以做一个简单嘅健康问询啊，签署呢个风险提示，或者设置呢个惊吓程度较低嘅场次，兼顾安全同埋大家嘅玩乐需求嘛。睇到何老师就话我要做18个蹲起啊，咁样呢句嘅玩笑话咧，表面好笑，背后咧就带出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就话真系唔好轻易用岁数去框住一个人嘅喜好同埋选择。无论系咩年纪啊，我哋都有权去追求自己中意嘅消遣同埋乐趣噶嘛。唔知收音机旁边嘅你有冇遇到过类似嘅事情呢？咁你去玩密室嘅时候咧，最中意玩啲咩程度嘅密室呢？咪嚟翻首嚟自何炅嘅呢个好经典嘅作品啊！听到前奏，我谂你会谂起系咩歌啦。

系啦，呢首歌叫做《栀子花开》啊，嚟自何炅嘅一首歌，好经典嘅作品啦。好多时候我哋需要一啲温柔嘅旋律陪伴嘅时候，呢首歌会系一个好嘅选择啊。呢段时间啊，我提一提呢位歌手啦。咁啊，同样系我哋视频评论区嘅朋友，简单点想要听啊佢嘅一首歌《我的宣言》啊，就系、是、周柏豪嘅歌曲啊。咁啊，呢首歌亦都喺介绍即系播放之前啦，介绍下佢呢段时间嘅近况啦。咁啊，周柏豪咧就会有一个粉丝见面演唱会啊，咁啊叫做《绽放之章》。内地首站方面咧系七月。嘅一个时间啦，咁啊喺佛山连开咗两场，咁之后嘅时间咧就会去到广州啊，继续开佢嘅巡演嘅。咁啊时间方面定喺10月11日，听讲会喺5日后啊，中午12点开票啊，即系8月25日啦。今次嘅舞台咧就做咗升级嘅，两侧系增设咗延展嘅小平台，增加咗近距离嘅互动。现场仲有限定周边同埋咧一对一嘅合影福利嘅。咁啊，其实呢个时间上面，大家仲有留意到嘅就系佢今年啱啱系去到佢嘅出道19周年啦。舞台上面咧会有一段嘅回顾片段嘅，喺广州站方面会唔会有呢？有发现啦，其实啊，周柏豪呢段时间咧做咗好多嘅综艺节目嘅画面贡献啊，咁啊参加咗一啲文旅嘅节目啦，或者系啲嘅音乐类嘅节目啦，都有唱咗好多佢自己以前未去尝试过嘅曲风。咁啊喺8月14日嘅一个广东卫视嘅文旅节目《畅游记》入边播出嘅嗰一期啦，重新演绎咗自己嘅经典旧作《同天空》，我田园版本嘅 MV。

眼線，話題熱度都唔低嘅。咁佢自己就話唱翻呢首歌就係回望當初入行嘅初心。如果提到佢嘅一首经典作品，就一定会绕唔开呢首《我的宣言》啦。好多嘅婚礼现场咧，经常会听到嘅一首歌。

艺人嘅共同配搭底下去到唔同嘅景区景点当中一起去简简单单咁演唱一首歌。咁啊，乐器方面唔需要太过宏伟嘅编曲，咁啊只需要啦艺人嘅倾情演唱就可以融入到当地嘅特色，去唱出属于佢哋嘅画面，同埋啦嗰座城市嘅魅力之作。比如唱游记这个节目啦，咁仲有边啲嘅节目呢？咁有好多我哋之前啦，李荣浩啊，佢哋都参加过嗰啲嘅节目啦，都系特别有意思嘅。咪边旅行边唱歌呢种感觉，你又会唔会试下自己去尝试咁样去做下呢？带住一把吉他，或者有朋友系特别中意吹口琴嘅，咁简单啲啦，唔使拎咁大嘅嘢啦。咁你可以嘅话咧，就带埋个双鼓仔，咁去到每一个位置咧，都可以同自己嘅好朋友一齐去唱自己嘅幸福生活。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喂，兄弟，抓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罩、牙和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4: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个贵族，唉，个前哥啊！
8: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7: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8: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7: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8: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7: 个几月？你开啊？

0: 秋莲霜华
1: 冬煮茶 FM 九十八点三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两点
1: 唱响新会，
0: 声动湾区，
1: 声动湾区，
0: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1: 新会电台，九八三新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切实提升基层干部履职能力，8月18日，新会区举办2026年第三期百千万工程分级分类培训。培训紧扣如何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百千万工程主题，邀请区委统战部有关负责同志围绕社会力量助力百千万工程的工作，重点与要求开展专题授课，并邀请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分享实践经验。全区100余名村党组织书记、村民小组长代表现场参训，并在各镇街同步设置视频分会场，实现上下联动、全覆盖培训。随着开平赛区最后一个音符落下，2026江门乡村歌手大赛在全市3区4市的海选征程已画上圆满句号。从各县市区脱颖而出的歌唱达人即将齐聚市级决赛的舞台，展开更高水平的巅峰对决。决赛时间是8月21日晚7点30分，决赛地点在开平塘口天下粮仓。亚太经合组织经认证的经营者专题研讨会19日在辽宁大连举，来自13个 APEC 经济体的海关、相关国际组织、 AEO 企业等120余名代表，围绕 AEO 制度全球发展趋势、 AEO 制度促进 APEC 成员经济发展等相关议题开展研讨交流。以共享机遇、共增福祉为主题的第八届两岸关系天府论坛19日在四川南充举办，近百位两岸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参加，围绕15五建设与增进同胞福祉、弘扬中华文化与增进正确认同、两岸交流融合与守护共同家园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美国将对伊朗启动美国有史以来针对他国实施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特朗普在声明中指责伊朗错失了达成协议的良机，他警告称，任何为伊朗提供金融企业、航空或政府层面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
2: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3: 新会电台
0: 天气预报，
3: 天气预报。
5: 据室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方面，介乎27到33度，吹入偏东风2到3级，阵风5级。相对湿度介乎系60%到90%。受到南海热带云团嘅影响，未来一星期降雨频繁，需要注意防御强降雨及其可能引发嘅次生灾害，并慎防局地雷电、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8: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9: 前边有条电线断咗，跌咗落嚟，会唔会漏电电亲人噶？
8: 如果有电线断落，千祈唔好自行处理啊！
9: 咁应该点处理好啊？
8: 如果发现供电线路断落，应该要单脚跳跃或者双脚并拢跳离现场8米以外，同时提醒其他行人唔好靠近，并及时拨打95598供电服务热线，或者联系当地嘅供电所进行处理。

0: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 小声音，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1: 事啊，一老一小咧，就系家家户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2: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1: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2: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不少于三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1: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2: 嗱，喺一小方面咧，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嘅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1: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2: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继续嚟到节目时间，嚟到加点娱乐，同大家关注下呢段时间非常之火热嘅电影市场啦。嗱，暑期档啊嚟到尾段啦，特别就系啱过去嘅七夕档期啦，都非常之火热啦。咁啊，虽然系接近尾声，但系咧目前每日嘅票房咧都仍然系上升当中嘅，总票房咧系冲破咗106亿噶啦。咁啊，啱过去嘅七夕佳节啊，虽然系礼拜三工作日啦，咁但系以节日嘅效应咧非常强劲，单日票房同比旧年咧仲升咗8.5%。尤其夜晚黑的黄金时段，戏院上座率飙升，很多情侣都会选戏院做他的过节好去处啦。今次的七夕档期很有意思的一点，就不是只是靠上新的爱情片撑场的，反而是口碑老片担任主力军。票房排第一的就是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日，累计票房突破11亿，豆瓣评分从8.4升到8.6。这套戏呢就是以一间战火当中的中餐馆作为故事的主线，用人间烟火去对抗战争的残酷。好多观众话笑住入场，最后呢就喊住离开影院。咁而家已经启动海外发行㗎啦。9月份将会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同埋日本等多个地区上映。新片方面最抢眼的就是要看看韩延执导的这部电影，朱一龙和谭健次主演的警匪悬疑片《空枪》七夕上映的这部电影就已经拿了4000多万票房了。不是爱情题材，就是靠演员号召力和紧凑的剧情吸引了大批的女性观众。很多人看完之后说全程是神经紧绷，好像坐过山车一样刺激，已经纳入了我的必看片单了，看几时得闲去看看。其实为什么会一直看电影呢？这个的习惯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但是现在大家的观念和以前已经很不同了。有什么不同呢？稍后告诉你。

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与泪，总挥不去。

0: 不改
1: 变。为什么七夕看戏和以前已经很不同呢？可以影院看电影，我们讲到七夕约会，默认就要揀一些爱情片，但现在不同，情侣更加看重的是两个人一起度过的时光，看什么不要紧，只要身边那个是你就可以，悬疑、警匪、动画大片都 OK， 一样都可以做约会的选择，不再单方面去迁就某一个的喜好。戏院的角色呢都慢慢开始改变的，它不再是放映电影的地方，可以说是不单止是啦，它更加变成是年轻人重要的线下社交空间。就好像这段时间热播的牛奶那样，你说电影的质量如何呢？那真是不敢恭维了，但是呢它能够令到大家都捧腹大笑，这个就是电影院发挥出来的一个线下社交空间作用。我还有什么巨幕啊、特效厅，这些更加是啦，这些传统的一个沉浸式体验都是在家看流媒体替代不到的。喂，评论区话有人去睇恐怖片啊，系啊，嗰部痴迷啊，寻日都有咗票房嘅上升噶，对，所以有时啲人你估都估唔到啊。以前啲恐怖片呢就放喺午夜场嘅，咁情侣想去睇呢就偷偷地去睇啊，咁就因为呢想要将呢个氛围感拉到最满啊，睇恐怖片梗係要午夜场。

长啦，但而家唔系噶啦，而家咧都拣饭前饭后都冇问题嘅吓。睇完之后大家讨论下剧情啊，最紧要身边嗰个有自己嘅心上人啦，就乜嘢恐怖嘅画面都唔惊噶啦。都系仅对他们啫吓，我唔得嘅，我一睇恐怖片我真系好惊啊，我眯埋对眼我都睇都睇唔落去。暑期档仲未结束嘅，大家仲想去睇电影嘅话咧，唔知道你会拣一啲口碑嘅续热大片，定系新上映嘅悬疑，定系爱情电影咧？咁啊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评论区啊，星动九八三，同我哋啦一齐分享一下你嘅睇戏嘅体验嘅。咁啊，关于暑期七夕嘅电影市场嘅话题咧，仲有嘅吓，咁啊，就听一首歌，我哋嚟讲讲呢段时间嘅热播《欢迎来龙餐馆》嘅另一个角度，去同大家嚟探讨下呢部电影值得我哋关注嘅点，仲有边啲？

睇到呢段时间嘅热播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好多朋友留意到嘅唔单止系入边嘅一啲感人嘅画面啦，仲有好多令我哋咧。即系唔单止系流眼泪啊，仲有流口水嘅画面。咁呢部嘅战争题材电影咧，入边有一啲嘅爆炒啊，一啲嘅切配啊，同埋一啲嘅镬戏嘅画面啦、啊，其实咧真系好似一部嘅舌尖上的中国嘅特辑咁样吓、啊。其实咧系咪真系有专门嘅一个人才咧去？设计嘅咧，其实系啊，剧组咧系特登请咗美食导演去拍呢啲镜头嘅，所以点解会有一种感觉呢？目的就系要令到你咧流口水。不过唔系单纯嘅诱人嘅吓，乱世之中，龙餐馆就好似有少少嘅一个诺亚方舟一样。徐福做嘅每一道菜咧，都唔系简单嘅果腹之物啊，佢有时候系希望，有时候系慰藉，有时候又系叹息。入边有好多嘅徐福嘅拿手菜啊，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咧吓？咁、一个好经典嘅菜式就系龙抬头啦，一条嘅鱼喺佢手上边经过去骨、改花刀、果粉、油渣，最后咧再淋上嘅嗰个橙红色嘅糖醋汁，啫啫啫啫啫啫咁嘅声啦，然后鱼头咧高高咁样昂起啊，个鱼嘴上边再塞翻一粒细细嘅番茄仔，红红火火啊！咁呢个龙抬头呢，其实呢就虽然系话徐师傅嚟自呢个东北㗎，但系唔系淨係识做东北菜㗎喎。后咪佢仲展示过呢个川菜嘅宫保鸡丁啊，西餐嘅汉堡啊，东北菜嘅一个铁锅炖鹅啊，呢啲呢都系有做到嘅，仲有啲火锅咁样。可以话系南来北往无不精通。最近电影票房突破十亿啦，咁啊睇翻呢个唔少嘅餐厅咧都开始复刻电影嘅同款美食啊，咁其中一嘅徐福烩饭啦，同埋龙抬头咧销量都相当高啊，唔知我哋周边嘅城市或者我哋周边嘅餐厅有冇去尝试去复刻呢啲咁样嘅经典美食呢？

0: 迎奔放的热浪，
1: 享下风的轻狂，
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爱上983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防火重在堵月。
5: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6: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很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方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8: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9: 新会电台的听众，你哋好，我哋是
10: Super Moments。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2: 怡安新版悦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1: 5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2: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周2: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近年来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2026年8月15号开始，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进一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在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一部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全文共5篇，1242条，分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以及法律责任和负责这5大篇，保护的领域更为广泛，同时确立系统治理理念。第6条明确生态环境保护基本原则，坚持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生态环境保护亦都不再是单一部门或者群体的责任。本法第7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第10条规定，公民应当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采取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自觉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义务，遵守生态环境法律法规，配合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除了涉及到我们熟悉的好比如森林湿地、矿产资源的保护防治之外，日常生活经常遇到的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光污染等防治亦都有提高。例如平时广场舞音量过大可能构成违法。第1190条相关内容提到，在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未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未采取有效措施造成噪声污染，或者违反规定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的音量，违法者将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今日的法律小知识你记得未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我们依法参与保护生态环境中，同自然和谐共生，共同推动社会绿色发展。
5: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司法局提供。
0: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7: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7: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8: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7: Vinny 姐嚟睇下啦。
8: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褪。Jackie 仔，你先行
7: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9: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8: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1: 防溺水
12: 有高招，
11: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12: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1: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1: 安全意志记心中，
12: 珍爱生命最重要。
13: 夏日蝉鸣，
1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15: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继续嚟到呢一 part 嘅家电娱乐同步开启，有我哋嘅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啊！咁啊，有唔少朋友已经喺直播间当中同我哋一齐去讨论每一个话题啦。声动983，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983啊！期待你嘅加入啊！咁关注到我哋嘅节目内容，同样可以加入每一次嘅话题互动。咁啊，就喺昨日嘅上午时间啊，咁啊，中意呢个科技产物嘅朋友啦，肯定都会留意到呢条资讯啦，就系宇树科技啊登陆科创板。咁啊，佢系成为注册制以嚟啊，咁啊，叫做可以话两市单签盈利最高嘅一个新股啦。咁啊，对于呢一个嘅归属咧，其实持股方好清晰咁啊，被分为三档嘅，就系绝对金额最大嘅原始股东啦，同埋流动性最强嘅幸运散户，以及系在乎长期战略嘅啊呢个价值战略嘅一个。配售方，咁毫无疑问咧，原始股东成为今次上市嘅最大赢家啦。好多朋友就觉得，上咗市之后会唔会对佢嘅一个产品方面有更高嘅一个提升呢？其实咧喺宇树科技带俾我哋嘅一啲震撼画面真系非常之多嘅，科技嘅进步啊，带俾我哋机器人嘅一啲震撼嘅画面真系非常多。咁唔知道喺未来嘅时间啊，上咗市之后狂欢结束啦，所有人嘅收益咧会唔会就系继续交翻俾人形机器人嘅产业化落地进度当中去作为作答呢？而对佢一个未来发展嚟讲，又有啲点样嘅提升嘅空间呢？

嗱，经济方面咧就真系冇咁多能力同大家去讲啊，咁啊，但系咧，宇树科技机器人今次啦，能够即系宇树科技今次上咗市之后啦，相信对于机器人未来嘅发展方向会有更多嘅一啲帮助嘅。咁啊，首先技术研发嘅主线方面咧，佢会攻坚呢个具身智能啦，即系会用好大嘅一个投入去放喺呢个机器人嘅大脑上边。其实宇树目前嘅硬件运动能力咧已经相对成熟噶啦，我唔知你有冇睇过一个线上嘅视频啦，即系除咗系两个机器人喺度打交嗰啲啦吓，仲有啲咩咧？即系除咗擂台嘅对打之外，仲有系喺跑步上面啊，佢哋呢个稳定性咧做得好好噶啦吓，所以接落嚟最大嘅投入应该系放喺呢个 AI 嘅模型研发啊。咁啊，目前嘅 IPO 募集资金当中，超过有20亿咧系投入到去智能机器人嘅模型项目嘅。咁啊，创始人咧就提出咗一个产业嘅拐点标准，叫做双80%，就系机器人去到80%嘅陌生环境，单凭语音文字指令可以做到80%嘅任务成功率。咁呢个嘅时刻咧就系具身智能嘅呢个 ChatGPT 时刻啦。咁最快系2-3年，最慢系5-10年就可以达到呢个临界点。哇，咁可以做到咩效果呢？就是到时候机器人嚟到你身边，就唔使每次咧都要系话新场景新调试，佢专门嘅调试先可以做嘢。佢真系可以咧嚟到你面前咧，就系、是、我哋所讲嘅咩即插即用啊，就系、是、即嚟即用噶啦。内部咧喺度推进紧呢个物理嘅 AI 自进化 V1.0 闭环系统，咁啊由 AI 自己去检索论文啦、写机器人嘅控制代码啦，同埋仿真测试啊、真机运行啊咁样，话真系有好多好多未来3年嘅目标去研发出嚟嘅一个人形机器人嘅具身基础嘅模型，做到呢个场景指令、动作、任务都可以泛化执行。相信在未来产业的矩阵的一个发展方向会有更多的可能性，人形机器人也好，四足机器狗也好，还有特殊的形态，还有很多可以用得到的地方，都会对我们的人类的幸福指数做一个大大的提升的。不知道你对这个机器人板块，这个科技板块最期待的是提升你生活的哪一方面呢？

科技嘅进步对我哋每一个人嚟讲都有非常之大嘅提升啊！幸福嘅生活啦，就会喺呢个嘅科技进步当中咧，揾到好多以前谂都唔敢谂嘅一啲进化嘅方向。比如好多人啊中意唱歌啊，以前咧就系唔知道自己唱一首好歌，会唔会系真系可以完美咁演绎啊？咁以前就要去叫做试曲啊，自己一啲嘅音准啦，或者提升自己嘅节拍感啦。但系而家有 AI 嘅帮助咧，我哋可能会将我哋自己把声录入去 AI 软件，然后佢由呢个系统去进行呢个运作之后，佢演绎出我哋自己把声，都系一把好好嘅声线之后咧，然后再完美咁唱出呢首歌。咁呢种嘅可能性咧，都系帮咗好多人去圆咗自己嘅歌唱梦嘅。如果你话用咗商业化嚟讲咧，咁样就系话半开咪或者系假唱啊。但系我哋普通人嚟讲啊，真系想去圆自己嘅歌唱梦，呢啲咁样嘅方式又冇问题啊，完全可以噶。所以会唔会有歌唱爱好者呢好希望通过咁样嘅方式去帮助自己呢？但係有啲嘅歌手就话唔需要嘅，我只得自己去不断提升自己，我反而呢要调返转头对抗 AI 嘅进化热潮啊，咁样呢先至系对我哋人类自身嘅开发不断嘅

0: 嘅进步咧去做努力咁样。啊，冇错，其实咧，如果你有咁样心态嘅话咧，应该就要多啲去参加比赛啦。比赛入边得到认可，得到一啲嘅专业指导，都系好重要啊！咁啊，呢个夏天咧，我哋侨乡大地咧真系歌声不断啊！从冯江嘅呢个百年古榕啦，再到开平嘅金山大桥嘅璀璨夜色，再到恩平嘅温泉之乡嘅烟火市集，再到台山嘅星空田野，仲有我哋深会呢边嘅各个景点当中嘅靓丽景色，一场一场嘅全民音乐盛会咧，正在江门全城唱响啊！咁就喺今个星期五嘅时间，即系听日啫。8月21号啊，2026广东乡村歌手大赛江门赛区嘅决赛咧就要嚟啦。随住喺开平赛区嘅最后一个音符落下，2026江门乡村歌手大赛喺全市三区四市嘅海选征程咧就画上咗圆满嘅句号啦。从各个县市区脱颖而出嘅歌唱达人咧，即将会齐聚市级嘅决赛舞台，展开更加高强度嘅高水平嘅巅峰对决。决赛嘅时间咧就系8月11号，即系听晚嘅7:30。8月11号，听晚7:30。咁啊，决赛地点喺边度咧？喺开平嘅塘口天下粮仓啊！究竟边个又能够代表江门去唱响省级嘅半决赛呢？边个又能够用歌声为侨乡代言，赢得最终嘅荣耀呢？咁啊，市级决赛嘅战鼓咧即将擂响噶啦，我哋一齐嚟共同期待啦。咁啊，到时候咧就会有呢个嘅线上嘅直播嘅。咁啊，当然如果你都想去先了解一下啊，咁啊呢个各个选手嘅一个精彩画面啦，咁当然亦都可以关注相应嘅一啲嘅平台啦。咁啊，搜索我哋相应生活嘅公众号啊，或者系新闻发布公众号啦。以及在这个的深会加 APP 上面去了解最新的资讯。
1: 出行的时候小心一点，
2: 开车的时候文明一点，
3: 遇到行人礼让一点，
4: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点，
5: 只要我们都做到这些，
6: 文明城市更美丽一点。
7: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8: 家庭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8: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8: 闻到异味快开窗，
9: 室外报警至稳阵，
8: 电锯过期要换新，
9: 购买洗浴要谨慎，
8: 家中常备灭火器，
9: 突发火险快处理，
8: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0: 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3: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4: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6: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7: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 FM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咁啊，今日嚟到加点娱乐嘅尾声位置，同大家倾咗唔少嘅热话啦，留意到好多嘅热点话题啊！当然，我哋涵盖嘅资讯嘅板块亦都好多。咁希望喺今日时间咧，可以带俾大家欢乐啦，带俾大家更多嘅轻松与乐趣啊！好多谢大家一路嘅收听同埋留言分享。咁你哋每一条嘅留言咧，其实我都有留意到嘅。我哋嘅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喺星动983嘅评论区当中，真系有唔少嘅朋友咧，都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心情嘅。再一次喺节目时间。感谢大家。咁关注到我哋节目嘅话咧，都要留意啊！听日嘅同一时间咧，将会系由啊伟昭同大家去留意每一条嘅娱乐资讯嘅。咁啊，虽然就听日系我休息啊，咁但系咧，我相信你哋有啲咩嘅留言咧，伟昭都会话翻俾我听嘅吓。节目嚟到我哋嘅 ending 嘅位置，带俾大家呢首歌咧，咁啊就系李玉刚嘅一首《刚好遇见你》啊。因为我知道直播间其实有啲朋友可能今日第一次听我节目嘅，咁啊第一次嚟到我嘅节目时间嘅，咁啊都希望我哋今次嘅相遇啊，就系一次最好嘅最美妙嘅相遇啦。喺之后嘅时间都会有更多嘅情感联动啦。更多的好听音乐和有趣的话题，我们留下一期继续去谈，锁定我们 FM98.3 加点娱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答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切实提升基层干部履职能力，8月18日，新会区举办2026年第三期百千万工程分级分类培训。培训紧扣如何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百千万工程主题，邀请区委统战部有关负责同时围绕社会力量助力百千万工程的工作，重点与要求开展专题授课，并邀请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分享实践经验。全区100余名村党组织书记、村民小组长代表现场参训，并在各镇街同步设置视频分会场，实现上下联动全覆盖培训。随着开平赛区最后一个音符落下，2026江门乡村歌手大赛在全市3区4市的海选征程已画上圆满句号。从各县市区脱颖而出的歌唱达人即将齐聚市级决赛的舞台，展开更高水平的巅峰对决。决赛时间是8月21日晚7点30分，决赛地点在开平塘口天下粮仓。亚太经合组织经认证的经营者专题研讨会19日在辽宁大连举，来自13个 APEC 经济体的海关、相关国际组织、 AEO 企业等120余名代表，围绕 AEO 制度全球发展趋势、 AEO 制度促进 APEC 成员经济发展等相关议题开展研讨交流。以共享机遇、共增福祉为主题的第八届两岸关系天府论坛19日在四川南充举办，近百位两岸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参加，围绕“十五五”建设与增进同胞福祉、弘扬中华文化与增进正确认同、两岸交流融合与守护共同家园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美国将对伊朗启动美国有史以来针对他国实施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特朗普在声明中指责伊朗错失了达成协议的良机，他警告称，任何为伊朗提供金融企业、航空或政府层面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2: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啊？
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4: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心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5年显著变化，新华短。
5: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咁究竟点样组团呢？
7: 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汇成三个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资源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5: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7: 咁样呢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㗎嘛。
5: 咁即係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7: 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5: 呢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7: 冇错。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0: 一齐出发嗱，终于8月20日星期四啦吓，咁啊同阿诗欣一齐啦，就喺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啦，就系、是、陪住大家啦吓。咁啊，翻、到嚟咧就有收到呢一个台风嘅最新嘅消息啦吓。嗱、咁啊睇睇咧就系、是、今日早上6点啊，咁中央气象台咧就继续发布咗一个暴雨蓝色预警。嗱、预计咧我哋睇睇广东啊吓，咁啊今日上午一路咧就系、是、持续到听日嘅上午啦，广东嘅西南部同埋东部啦。部分地区系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啦，广东西南部啦局地啦有大暴雨嘅。
1: 系啦，咁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咧，已经响8月19号咧，响呢个西北太平洋嘅洋面上边咧就生成咗啦，吓咁啊，截至今日啦，吓咁啊，今年嘅台风生成嘅数量咧，已经系远超常年嘅一个平均数噶啦，
0: 吓。嗯，咁啊，而家预计翻呢个沙德尔咧，佢嗰个嘅即系嗰个嘅轨迹啦吓，咁佢就趋向于咧就系呢一个嘅向北偏西方向，咁啊强度系会逐渐增强，咁啊趋向于琉球群岛以东洋面嗰边，咁啊未来5日咧就对我国嘅海域咧就系冇影响嘅，咁啊根据目前嘅预报嘅话咧，咁啊佢嘅强度最强咧会达到一个超强台风嘅级别，咁但系后期嘅路径啦，咁啊都系会存在一啲比较大嘅不确定性啦，咁呢个亦都系取决于咧就话呢个西风槽啊同埋副高嘅一个强嘅博弈啦，咁啊如果冷空气强嘅话，咁啊副高东退，咁沙德尔或者咧就会转趋向咧就系韩国啊、日本啊咁，咁啊如果咧呢个副高偏强，咁就可能咧就趋向我国噶咯。嗱，目前呢个预报嘅时候系比较远嘅，咁所以大家咧都系需要保持一个嘅持续关注嘅状态咯，系啊。
1: 嗱，咁啊南海海面嘅热带扰动咧，亦都好快速发展成为呢个热带低压啦，并且带俾我哋广东有一个嘅明显嘅降水过程。嗱，目前咧南海海面同埋台湾岛以东嘅洋面咧都有热带扰动嘅云团发展啦，咁未来咧对我哋广东嘅影响都比较大嘅吓，咁啊将会系最西侧嘅南海热带扰动云团吓，未来咧呢两个扰动咧可能上演相爱相杀嘅剧情吓，咁啊唔单止咧就系争夺水气同埋能量咧，仲好可能咧就系产生互旋啦，导致到佢嘅后期路径啦吓，咁啊强度以及降水咧嗰个区域咧存在一个嘅不确定性，但系有一样嘢可以确定嘅咧就话南海北部嘅热带扰动无论系发展为呢个热带低压，抑或呢一个热带风暴咧，都会带俾我哋广东咧就有一次明显嘅降水过程啊！
0: 嗱，即系总体嚟讲咧，前期20到21号咧，主要都系强降雨嘅雨区咧，就系我哋广东南部嘅市县。而22到24号咧，随住呢个热带扰动发展，同埋咧就系呢个复合带云团嘅北台，咁啊，全省大部分嚟讲咧都有大雨到暴雨，局部都有特大暴雨。嗱，所以咧就又要提醒大家，我哋又要迎嚟新一轮嘅呢个嘅降雨嘅呢一个时节啦，咁所以大家咧就即系前段时间咧攞啲嗰啲我哋嘅新会陈皮出嚟咧就翻晒嘅朋友咧就又要收起佢啦。
1: 嗱咁啊嚟紧我区咧未来一周咧仍然咧就系降雨频繁啦吓，咁需要注意呢个防雨强降水啦，以及其引发嘅次生灾害，并且咧又都要慎防局部地区雷电啦、短时大风等强对流个天气吓。
0: 嗱咁一阵间翻嚟啦，我哋会有精彩嘅内容带俾大家啦，关注下大家啦，就是我哋嘅啲外车嘅养护啊，咁啊仲有咧就系我哋嘅呢个居家方面啦吓，咁我哋一啲嘅传统装修啊吓，咁啊而家咧就系话有一啲嘅新嘅模式啦吓，咁啊特别喺收纳方面啦，咁啊点样系有一啲高级感，就翻嚟同大家咧就系都去分享一下嘅。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支付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统领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4: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7: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6: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7: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6: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7: 三宝
6: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7: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6: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7: 真是阿 wing
6: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7: 什么礼物啊？
6: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7: 阿 wing
6: 包包，
7: 阿 wing
8: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9: 冷冰冰，
10: 吓，
9: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0: 好啊，放马过嚟啊。
9: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0: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宽咧就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9: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四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10: 原来是这样，四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9: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0: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 从你我做起，
11: 迎奔放的热浪，
0: 享下风的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相聚一下，
11: 心开朗。
12: 汽车保养小贴士，安全畅行陪伴你。
13: 系啦，咁啊，汽车保养小贴士，咁啊，翻翻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啦，又嚟关注一下我哋一啲嘅爱车啦。嗱，咁啊，暑期啦，哇，真系啊、就由呢一个暑期开始啦，咁啊，到而家咧就啊呢、這个暑期尾声啦，咁啊都发现咧就唔少个朋友咧就系、是、啊即系喺外面咧就系、是、玩紧嘅吓，咁啊测测朋友圈咧扫一扫咧，知道咧就话即系唔系有啲个朋友咧就喺嗰个318啊，就喺嗰个啱啱开嘅嗰个咧就331嘅嗰个。 个嘅即系话高速嗰、那个、那个公路嗰度啦，就系去领略人生唔同嘅美景吓。嗱、啊，咁啊，其实讲到咧就话即系出门去玩啊，咁啊而家的确咧就话自驾游啊，咁啊好多朋友咧就系佢哋自己一种嘅新嘅一个比较向往嘅一种咁样嘅流行嘅出行方式。
14: 嗯，就系、是、自驾游啦
13: 吓。系啊，啊即系体验驾车嗰份嘅乐趣。
14: 系啊，咁啊同埋咧就喺路上边咧亦都系会见到好多嘅美景啦。咁啊当然啦，咁啊出行之前咧亦都要检查好自己部车里边嘅一啲功能啦吓，咁啊其他嘅一啲性能啊、装备啊等等。咁啊又或者咧即系跑完一次嘅长途之后吓，咁啊都要翻嚟检查一下自己嘅嗰部爱车嘅轮胎。嗱咁啊，点解要检查咧？因为车跑咗咁耐啦吓，如果你话唔检查嘅话咧，都讲唔过去吓。咁啊，而且咧，如果轮胎有问题嘅话咧，咁啊即系自己因为开惯啊嘛，日常咧亦都用惯，亦都会感觉得到，咁啊亦都会系被自己好容易睇得出嚟。嗱咁啊去完一趟嘅长途之后咧，咁啊翻嚟检查轮胎，睇睇有冇破损。咁啊点样睇咧？嗱，首先我哋睇睇轮胎嘅表面啦，吓咁啊有冇一啲即系裂纹啊吓？因为路上边咧难免有啲好奇怪嘅嘢噶嘛吓，一趟高速落嚟之后咧，即系压到亦都系有所难免嘅，即系压到啲石仔啊或者系一啲嘅硬物啊，又或者一啲嘅螺丝啊等等。咁如果轮胎上边有破损嘅话，又或者咧个嘅胎壁上边发现有鼓泡吓，咁轮胎咧就一定要更换啦吓。
13: 嗱，咁有啲細心嘅朋友啦，可能佢都會發現到啦。嗱，輪胎上面咧就會有啲嘅凹坑嘅，咁呢個其實咧大家就唔使擔心，因為佢並唔係咧就係外力而導致嘅結構損壞，咁而係輪胎咧喺生產嗰陣啊，咁由鋼絲帶束啦，呢一個嘅帶束層啦，咁同埋咧就係呢個胎面之間嘅呢個接頭咧就係導致嘅。啊，咁其實咧就唔少嘅大牌嘅輪胎啊嚇，咁大家咧就係去對照一下嚇，咁其實咧都即係有講。讲到啦，就讲到话，呢个轮胎凹陷咧系正常嘅，并唔系呢个质量问题嘅吓。
14: 嗯，嗱咁啊，如果笃咗个钉啦吓，但系唔系点样漏气嘅话咧，就唔好净系话睇嗰个轮胎扁唔扁啊嚟去判断。就好比如一个人咧企喺度唔喐啊，咁啊你整拳佢吓，咁啊再讲话唔痛嘅话咧，我哋心里边亦都系冇谱，亦都唔知道咧到底系痛定唔痛。咁啊，所以轮胎佢嘅外观都仲系要仔细检查一下，无论系外侧抑或系内侧都要仔细咁样睇，尤其咧就系嗰个后碌啦吓，因为后碌系比前碌咧就更容易咧就系笃到呢啲咁嘅螺丝钉之类嘅嘢噶吓。
13: 嗯，咁啊，仲有咧就要检查下呢一个花纹嘅深度噶咯。嗱，咁如果咧确认咗外观冇问题，咁啊跟住咧就再检查下咧就系呢个花纹嘅深度，咁亦即系话呢一个带胎面嘅凹槽啦吓。咁啊，现行嘅呢一个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同埋方法咧，其实都规定咗嘅。嗱，乘用车嘅呢个嘅胎冠，亦即系呢个胎面，咁啊花纹嘅深度咧，应该要大于等于 1.6mm 嘅。咁啊，当然唔系话一定咧，就系要等到剩翻低 1.6mm 嘅时候，你先去换噶啦。嗱，毕竟呢个花纹越浅啊，安全性咧就会越差。咁而且咧，佢就唔系话即系千篇一律咧，成条胎啊咁样噶嘛。譬如话佢有某一个位置，又特别咧就系嗰啲我哋呢一个嘅。主胎盘是即系喺呢一个嘅左边噶嘛，咁其实咧就即系有可能咧就话我哋嘅主胎盘嗰条嘅胎啦，或者系个右胎嗰边啦，咁都容易咧就话外侧嗰啲位置咧就会出现一啲嘅即系话嗰啲磨损比较大嘅。
14: 嗯，咁如果磨损大嘅话咧，嗰个制动性能咧就会差啦吓，咁即系唔同嘅嗰、那个离米啊吓，咁深度啦，咁亦都系会令到呢个制动嗰个延长嘅时间嘅长短啦吓，咁所以即系磨损对轮胎嗰个湿地制动性能啦吓个影响力都比较大嘅，好似特别而家落雨比较多啦，道路比较湿滑嘅地区啦，咁应该咧就注意去检查呢个轮胎所剩余嘅呢个花纹嘅深度，嚟保证呢一个驾驶嘅安全性吓。嗱，咁好似以每小时100公里嘅时速咁样刹车吓，咁如果胎纹剩翻 2.61mm 嘅时候咧，同新胎相比咧，湿地制动嘅距离足足咧系。 会延长二十几米噶吓。
13: 嗯，系啊，咁啊都即系有好多嘅一啲嘅数据咁样啦，就系即系话俾大家咧去进行一个比对啦吓。咁啊，高速上面嘅廿零米咁啊，其实呢个影响啦，其实真系都非常之大嘅。咁、所以咧，好多轮胎品牌咧都建议大家咧就话，都提前啲换啊，咁样吓，咁啊就唔好话等到即系话即系去到咁边缘嘅嗰个界线位咁样。咁啊，特别啦，夏季呢一个嘅胎咧就系、是、胎径咧就系3mm，冬季胎径咧就4mm，呢个时候咧就最好就好去换啦咁样。嗱，咁啊检查自己轮胎嘅花纹深度啦，亦都好简单嘅吓。咁啊，其实即系有啲人话使唔使攞把尺去量下去度啊咁样吓。嗱，因为花纹咧都有一个安全线嘅，咁啊即系话粒槽里边咧就系嗰。个凸起嘅线，但系佢嘅深度咧就系 1.6mm 噶啦吓，咁如果你发现已经咧就系离啲安全线不远啦，咁啊干脆咧就换咯，咁啊反正迟早啦，咁啊都系要更换噶嘛吓，咁啊身体一般咧就系 8mm 左右，咁比 1.6mm 咧就系深好多，咁啊所以唔使担心啊吓，咁啊即系话睇唔出嚟嘅吓。
14: 嗯，嗱咁啊亦都有朋友问咧就话补个胎能唔能够跑高速咧吓，嗱咁啊就要检查出有问题就要补啦吓。后续仲能唔能够跑高速呢？嗱，咁首先咧，呢个嘅胎肩咧系如果要补过嘅话咧，就唔建议跑高速啦吓。咁啊，因为胎侧啊、胎肩漏气嘅话咧，亦都唔建议去修补吓。咁啊，就算补好咧，亦都会有风险。嗱，咁如果补嘅系咩咧？系胎面嘅话咧吓，咁就要睇下用啲咩方式补嘅胎吓。咁啊，如果补嘅胎个贴片质量一般嘅话，咁啊贴上去嘅系即系加强黏布层吓。比较咧就系稀疏，高速嘅稳定性咧亦都会下降。咁而且咧就系贴片补胎咧，即系补咗里边，咁外边嘅口咧亦都会有陷，一旦渗水啊，或者一跑高速啊，佢有可能咧就会出现一个嘅漏气现象。咁如果咧你话用一个嘅蘑菇钉补咧，咪相对会好啲。

0: 咁但係如果保得次数太多你都唔係咁好㗎。
1: 嗯，係呀，最多保三轮啦，呢个轮胎呢就唔可以再用㗎啦。并且仲要係注意一样嘢啦，有啲情况呢就话係唔可以保，必须要换嘅。比如呢就係缺气保用轮胎，咁亦即係话呢个防爆胎，咁漏气之后呢继续开一段嘅距离呢，咁就唔好讲啦。咁当中啦亦都有啲嘅品牌啦，咁係都有呢就话说明到啦。行驶嘅气压不足，缺气保用轮胎嘅呢个内部有结构嘅损伤，咁喺呢一个嘅气密层或者咧就系胎质嘅表面咧就系睇唔到噶嘛，所以我哋冇办法咧就确定佢系咪咧就仲可以保，咁啊所以咧就即系譬如话呢个马字头啊吓，咁啊嗰个品牌咧就亦都唔推荐咧对任何嘅呢个缺气保用轮胎咧进行一个修补，咁啊讲白咗咧佢都系叫你唉快啲换啦咁样系咪？咁啊总体嚟睇啦，如果个轮胎咧就系净系保一两次啦，咁啊行高速问题都唔算大，咁如果咧就系防爆胎嘅话咧，咁而且呢一个嘅爆胎之后仲开咗好耐，咁啊或者保嘅次数太多，咁啊以及咧就系用嘅铁片容易漏气，咁都系换新胎咧就比较安全嘅保险一啲啊嘛。
0: 咁所以日常嘅使用汽车啦，咁啊轮胎嘅保养啦，有冇蚀啊？咁啊需唔需要换胎啊？咁希望大家亦都系以呢一个嘅安全为第一吓，咁啊如果要换嘅话，真系要痛定思痛，一定要换咗呢四条胎都要换吓。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5: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6: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4: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12: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11: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13: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11: Nice！
14: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5: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4: Ready go！
16: Ready！
17: Go go go！ 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又嚟睇睇咧，就系好多嘅哇，一啲咧就系好有品质嘅生活家先啦。嗱，咁啊呢段时间啦，咪相信亦都有唔少朋友咧就话会去到一啲嘅新嘅楼盘嗰度咧，就系参观下睇下咁啊。特别咧就话呢个大湾区一个发展机遇啦。嗱，咁好多咧港澳嘅一啲嘅朋友咧就话会过到嚟我哋江门地区啊，咁啊去睇下我哋一啲嘅优质嘅楼盘啊，咁特别我哋新会啦。咁啊，其实而家咧就发现一啲嘅示范单位啊，佢哋嘅装饰嘅设计出嚟啦，咪亦都俾我哋睇到咧，就话，咁啊未来啦，就即系一啲嘅即系呢一个嘅乐享家啦，咁啊大家喺居室里头啦，咪一啲咧就话好实用嘅啊，咁啊好有需求嘅，而且真系好有颜值嘅啊一啲嘅呢个咁嘅生活嘅应用场景咧，展示俾我哋睇嘅。
18: 咁啊再加上咧，即系立秋过后啦吓，咁啊好多即系准备装修嘅家庭咧，亦都陆陆续续咧就着手去准备啦，
17: 所以要睇好多方案啦，
18: 去做好呢一个嘅屋企里边装修嘅一个方案，咁然之后咧就开始陆续开始装修啦吓。咁其实装修咧吓，咁好多嘅朋友咧，屋企里边嘅卧室咧都冇做一个即系好似我哋传统嘅嗰啲咁嘅衣柜吓。咁住咗入去之后咧，咁反而咧比即系以前嘅嗰啲嘅设计咧十几平方米嘅呢一个嘅衣帽间咧，仲能够装得好多添吓。咁究竟即系一个新嘅咁样嘅即系咁嘅装修设计啦，系咪？到底有啲乜嘢秘密咧？我哋一齐嚟去同大家一齐探讨下。
17: 咁就从有一啲嘅达人朋友啦，咁去人哋屋企嗰度作客啦，吓咁睇下人哋一啲嘅即系一啲装修嘅方案嗰度开始啦，吓咁而家咧就系都有唔少朋友啦，就喺居室里边啊，特别卧室嗰度咧，就系真系衣柜都冇借嘅，吓门冇门嘅。

0: 啊，咁啊，即系拉开糖帘啦，吓，咁你就发现咧，就话吓，呢度就系可以挂衫噶啦，咁样吓，咁啊，的确咧就以前咧就会系话即系专门啊揾一啲咁嘅木嘅师傅啊，咁啊去即系去订做吓，咁啊就整一个嗰啲木柜吓，咁啊又即系又实用啊吓，咁啊又分层啊咁样吓，咁啊就即系都会比较传统嗰啲模式啦，到而家咧就发现好多嘅一啲嘅新嘅家庭咧就唔再咧就适用啦吓，咁啊早啊取而代之啦，咁系可能就会系做晒嗰啲咧就系即系由呢一个嘅地面到呢、這、一个即系呢个楼底吓，咪、一个高嘅吓，咁、即系比较贴合嘅，比较贴合嘅呢个衣柜，咁咧至少有道门啦，系咪？咁啊，但系而家大家再去即系参观一下一啲嘅新式嘅家庭嘅时候咧，就发现佢哋嗰啲衣柜，即系话存放衣物嘅地方已经唔再系有呢个实体嘅柜噶啦。啊，你会发现咧就话哇咁敞开式啊，即系咁嘅模式，有时真系拉糖帘啊，又或者系有几个箱啊放喺度啊，即系咁啊收纳一下咁样吓，咁啊甚至乎系透明嘅吓，咁啊即系又会发现咧就话吓咁都得咁样啊吓，
1: 即系床底亦都可以塞满晒嗰啲咁嘅透明嘅收纳箱啊，咁啊叠好嘅衫裤咧亦都可以系整整齐齐嗱，咁啊即系以前嘅大衣柜啦吓，咁啊可能有啲朋友咧就一年到头只系开三次，因为换季啊或者搵冬装啊塞唔入去闹两句，咁而家咧即系新嘅咁样嘅模式咧，系咪对佢哋嚟讲啊咁啊心情靓咗好多吓，
0: 即系有一个词叫做去衣柜化，咁啊而家咧就亦都系成为装修圈嘅一个热词啊吓，咁啊当你去到一啲建材市场嘅时候啦，就即系一啲销售就唔再同你咧就话推销嗰啲一门到顶嘅呢个定制衣柜，反而咧就都会问你啊，你有冇考虑咧就呢个金属嘅挂杆咧咁样，咁啊于是咧你就会问多一句咩系金属挂杆啊咁样吓，嗱咁或者我哋咧亦都嚟睇睇咧而家年轻人佢哋卧室啦，就话究竟有几式装啊吓。
1: 系啦，咁啊睇睇佢哋呢几种嘅装修风格用啱唔啱你啦吓。嗱咁第一种咧就系砌墙金属衣柜，嗱呢个咧就系目前最火嘅方案吓，咁啊直接咧就系响卧室咧砌一面轻体墙啦，里面咧就系搭一个模块化嘅金属架，咁外边咧就装一个折叠门或者咧就挂个帘。嗱咁好处咧就实在太明显啦吓，咁啊全部咧系金属啦，加呢个墙体啦，咁啊从根源上边咧亦都系杜绝呢一个板材胶水吓，可以讲得上系零甲醛啦。62厘米嘅衣杆咧能够挂80条裙啦吓，咁啊关键嘅咧就系话仲比呢一个订制嘅衣柜咧就悭一大半钱。嗱，空间嘅利用率咧可以讲系翻盘啦吓，咁啊里边嘅金属架能够随意调节高度、长短啊、衣物啊、包啊、杂物啊，全部都可以塞入去。
0: 嗯，系啦，咁啊，即系呢一个嘅花费嚟讲啦，咁啊系即系有朋友去计一计嗰条数咧，就话砌墙再加金属架再加糖帘啦，咁啊5000蚊左近咧就可以搞掂一个咧2.8米阔嘅衣柜，咁啊同尺寸嘅传统定制柜啦，其实讲真啦，就话即系可能悭地都要花上10000多啦，咁样即系悭咗成半，咁样系，咁啊而且咧就话存放嘅嘢都唔少啊吓，咁啊特别呢个深度啦。咁基本都有做到咧，就话50-60咁样啦，其实都几装得嘢噶，系啊。
1: 不过砌墙之前咧，一定要量好那个尺寸啦吓。咁啊，贵心建议咧就做60厘米，咁啊挂冬天嘅厚啊衣物啦，呢先至够用吓。咁如果卧室太细嘅话咧，做唔到60深度50厘米都能够用，但系厚嘅衣物咧就要打直咁样去挂咯吓。咁啊，即系打直挂咧就挂得唔系咁舒服啦吓。
0: 嗱，咁啊第二种咧就系呢个金属衣架再加折叠门啦，即系如果你话非得要装门嘅，我真系觉得冇门我接纳唔到喎，咩拉糖帘啊当系衣柜咁样，咁啊呢个咧就系即系如果又唔想砌墙，呢个金属衣架咧就系再加呢个折叠门咧就系另外一种选择。嗱，内部用咧可以用呢个调节嘅金属立柱，咁同埋咧就呢个层板去搭出整个收纳嘅骨架，咁啊外面咧就装翻一组白色嘅折叠门啦。嗱，关门咧就系一门整洁嘅墙啦，咁啊开门咧就系一个好开放。放嘅衣帽间，咁啊放弃呢个传统嘅衣柜啦，咁啊大概就系装修做得最好嘅一个选择。咁啊唔单止令到卧室咧会系睇落去咧就系通透啦，啊更加整洁啦，咁啊仲令到呢个收纳呢件事咧变得好有趣啦，咁啊好比较灵活嘅啊呢种感觉嘅。咁啊喺花费之上啦，一套3米阔嘅金属衣架再加呢个折叠门组合，大概咧就系6000-8000左紧。咁啊同尺寸嘅呢个传统门嘅订制嚟讲咧，就有啲去到15000蚊起步。

0: 咁啊，所以咧就又即系悭翻啦，就系、一大笔咁样啦吓。咁、不过咧有个细节咧，亦都要提醒一下，要注意一下，就呢个折叠门嘅五金咧，一定要拣好嘅，因为你每日咁咧就系、咁样系开开合合咁啦，烫嚟烫去啦，啊咁啊嗰个嘅胶链质量啦，咁啊亦都系决定你究竟可以用几年噶、啊咁啊，所以呢啲咧就唔可以悭噶啦。
1: 即系五金件啊，一定要拣一啲好啲嘅吓。咁啊，第三种咧就系满墙床尾衣柜啦吓。咁啊，如果你个卧室咧，即系可以讲得上咧，就话够大够阔嘅话吓，咁啊，即系至少有3.2米嘅情况下咧，床尾做整体面墙嘅衣柜咧，就系收纳量最大方案。嗱，咁啊，柜门咧选同墙面咧就同色嘅白色啦。咁啊，关上门咧睇中咧就一片咧就好平整嘅背景墙啦吓，完全咧亦都唔核突吓。咁啊，内部咧亦都可以多做一啲嘅挂衣区。咁啊，长衣区咧就挂大衣，咁短衣区就挂短嘅嗰啲衬衫啊吓，咁啊最下低嘅柜桶咧就专门攞嚟放一啲嘅内衣啊、袜啊等等。嗱，咁啊衣柜建议大家咧就唔好装呢个拉手啦，吓咁啊装呢个反弹器吓，咁啊更加之襟睇。咁啊白色咧，因为同墙面颜色一致啦吓，咁亦都弱化咗衣柜嘅存在吓，咁啊所以即系入到房间里边咧就感觉个空间咧就大好多啦。嗱，不过即系前提好重要嘅就系话你卧室嗰个面宽少于如果系3.2米嘅话，就唔好做你嘅床尾柜吓，因为过度太窄嘅话咧，会显得好压抑。咁如果想做嘅话咧，就考虑做一啲浅柜吓，咁深度咧就去到45-50厘米啊，加呢一个嘅抽拉架嘅嗰个组合。
0: 嗯，系啦，咁又或者有啲人咧就索性系将张床去改咗佢系嘛，又可以做一个收纳区喺你嘅床下底，就放好多嘢嘅吓。嗱，咁啊，仲有第四种就系、呢个次净衣区啦。嗱，咁啊，其实都发现每个家庭咧都有啲共同嘅烦恼嘅，咁啊就系你嗰啲着一两次，特别系冬天嘅时候咧，啲外套啊、嗰啲褛啊咁样吓，咁啊即系话你着一次个外套，你未咁快洗啦嘛，可能再着多一两次咁样，咁啊到底佢放去边度好啊？咁啊放喺自己原嚟嘅衣柜。你又觉得里面啲衫全部干净嘅，咁我又唔想将佢放落去，咁啊变得咧就系、发现好多人咧一到冬天嘅时候咧就系屋企嘅餐台嗰啲凳嗰度咧搭满晒衫啦，又或者喺自己嘅卧室嗰度咧，永远咧就系将嗰个咩贵妃椅咧唔系俾贵妃坐嘅，就系、俾你嗰啲咧就系即系着过嘅衫咧就喺度摊头嘅咁样。系嗱，咁啊次净衣区系咩咧？就系、专门去解决呢个问题嘅区域啦。咁啊就系呢个衣柜侧边啊，就会留翻一个开放嘅区域嘅。譬如话装翻两条金属嘅立柱啦，咁啊一个嘅一条嘅咁样嘅晾衣杆啦，咁啊入门咧就可以挂呢个外套啊、包包啊咁样吓，咁啊着过但系未会话即刻洗嗰啲衫啦，都可以挂喺度。咁其实有啲时候我哋去啲酒店入住咧，咁啊佢哋都会有一对咁样嘅次净衣区域嘅，咁俾客人咧就攞嚟挂衫啊咁样。咁啊其中咧仲可以放翻一个嘅呢一个小挂篮喺度啦，就系、譬如话收纳一啲咧，就系、譬如话着过嗰啲袜啊，咁啊嗰啲。即系话随手可以就即系收纳一下嗰啲咁样嘅即系次净嘅衣物啦吓，咁啊唔使随手啦，劈喺啲梳化嗰度啦，就话咁散散乱乱啦吓。嗱，咁啊一个咁绝嘅空间利用啦，咁啊我哋卧室门口啦，咁其实你唔需要留好多嘅位置，就特别系匿喺啲门后边最好嗰啲咁样嘅窿窿罅罅位置啊，咁又唔觉眼，但系佢又可以真系咁样有个凹位咧就藏咗入去，大概80厘米阔嘅空间就已经 OK 啦啊，咁啊。就能够整一个咁样嘅次净衣区啦，咁啊底部就放一个小斗柜啊，咁啊放物又好，放下其他杂杂杂杂嘅嘢都好啦。咁啊呢一个嘅使费咧，哇，咁其实真系几划算嘅。咁啊两条嘅呢个金属立柱，再加呢个衣杆啊，呢个衣杆嘅加层板咁样，哇，300-400咧就可以搞掂噶啦。嗱，咁啊真系从此告别啦，就话嗰啲咁样嘅即系凳攞嚟晾衫嘅吓，嗰啲咁样嘅困境嘅系啊。
1: 咁亦都系腾出咗呢啲休息嘅空间俾你啊。嗱，咁啊传统嘅衣柜最大嘅问题咧就唔系话唔好用，就系话佢固定死咗。咁啊传统嘅衣柜嗰、层板设计咧就好像刻进咗呢一个 DNA 里边一样吓。咁啊顶部咧就留30公分咧就放被，咁啊中间系挂长衫啊嘛，下边咧就系接一啲短衫。可能而家边个仲会日日去接衫啊？而且报告系一次性。咁啊，装死咗固定咗之后咧，想改要么咧就重新咧抌个缝墙咧，就系重装，咁啊要么咧就忍住。 住佢。嗱咁啊，而家嘅年青人咧，早就换咗一啲嘅思路啦，就系、是、用呢个金属架咧就代替个板材，用嗰个帘咧或者折叠门代替个门柜。嗱咁啊，再即系用次净衣区咧就代替咗堆衣物嘅嗰张台啊、凳啊吓。咁每一种嘅方案咧吓，呢一种咁样嘅核心逻辑咧都一样吓，即系灵活啦、环保啦。亦都唔会话浪费每一寸嘅空间啊！
0: 嗯，系啊，嗱，所以咧就系、是、我哋喺选择边一个方案适合自己嘅时候咧，我哋真系要谂一谂啦，系一个啦空间啦，咁你究竟咧就话有几大个位置就是、去装去砌咁样吓，咁同埋咧就系、是、要考用翻咧你屋企咧就系、是、真系有某一啲嘅嗰啲窿窿罅罅位置啊吓，咁特别卧室咧就是、我哋每日瞓觉嘅地方，咁唔系话展示你柜门嘅地方，咁嗰啲令到我哋住入去之后咧就话越住。越舒服嘅设计嚟讲啦，往往唔一定系最贵，咁而系咧就话最灵活、最适合你嘅吓，咁啊用起嚟咧又方便嘅，咁啊所以咧咪希望大家咧就系多啲去参考一下啦，咁啊一啲嘅达人吓，咁啊佢哋嘅一个嘅设计嘅思路啊同埋方案啊，咁啊然后咧就自己最后咧就话拍板吓，去确定一个咧就系你自己适合嘅居室嘅设计方案啊。
1: 嗯。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3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

0: 功率加50%。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连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4: 呢度系乐享生活家，
5: 呢度我哋可以一齐发现生活中嘅每一份美好。
4: 呢度系我哋嘅城市，
5: 呢度我哋追逐梦想，亦享受生活嘅每一刻。
4: 乐享生活家，同你一齐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5: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0: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内向生活噶吓，咁啊，最近咧亦都系有一则咁样嘅消息咧，就话有位嘅女仔吓，咁啊做完呢个磁共振咧，唔记得咗除低嗰个金手镯吓，咁啊医生讲咧就黄金嘅唔紧要，但系咧就冇谂到手镯咧会抖动得非常之犀利吓，点解会咁样咧？系咪即系做呢一个嘅磁共振对我哋人体会造成一定嘅影响咧？会唔会有辐射啊咁样吓？受到大家的评论，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
1: 先。我们其实去做这个这样的检查的时候，医生其实都会贴身提醒大家一定要将金属的那些所有的物件要将它全部通通除低，即是那些什么饰物啊样样啊 都提醒大家的了。我们看看就说今次这个女士的经历，首先进入这个核磁共振的检查室之前，其实都是要按返个要求移除所有的那些铁磁性的物品。就算是999足金的首饰其实都不建议佩戴的。如果确实说不得除唔到喎，咁你要提前咧就话俾个医生听，要进行一个评估嘅吓。嗱，咁即系带金属制品做呢个核磁共振啦，就话会发生啲乜嘢？

0: 嘅情况咧，嗱，咁啊，任何金属制品啊进入呢个检查室咧，其实都系会有一个嘅潜在嘅风险喺度。咁啊，其中咧影响最大嘅就系呢个铁磁性金属啦。咁啊，如果系铁啊、钴啊、镍啊，咁啊，以及一啲咩咁啊合金制品。咁啊，其次就系嗰啲非铁磁性啊吓，咁啊，但系呢个导电性良好嘅金属啊，铜啊、铝啊、金啊、银啊呢啲。嗱，咁啊，具体咧，其实佢都有几个嘅方面嘅吓，有啲乜嘢嘅情况会出现嘅咧？
1: 咁啊，热啦。咁啊，射频脉冲作用于呢个金属导体嘅时候咧，就会产生涡流啦，同埋咧就系感应电流啦，咁啊导致到金属迅速发热啊。咁啊，如果金属同皮肤接触嘅话咧，亦都会好可能会引起呢个灼伤。咁啊，仲有飞啦。咁啊，磁铁性嘅金属咧，亦都会被呢个磁场强烈吸引，形成呢一个嘅导弹效应啊，瞬间咧就会被加速咧就吸向呢个磁体中心，造成咧设备损坏咧或者人员伤亡。仲有花啦，咁啊金属嘅物体咧就会干扰呢个磁场嘅均匀性啦，导致到即系嗰个图像咧系会出现一大片嘅暗区或者咧就变形。
0: 咁啊今次呢位女士咧带住佢嗰个金额啦吓，咁有人咧就话喺呢个评论区嗰度咧庆幸就话系佢运气好啦吓，咁啊见到佢咧就即系嗰个带咗个额个位置咧起咗啲嘢水波啊咁样啦，咁有人咧就提醒啦，就
1: 烫伤咗啦，
0: 系啦，纯金嘅都会发热噶啦，咁样仲有人就讲话纯金啊冇事，咁啊发烫就唔纯咯，咁样系啦，咁啊即系我哋唔未好话你佢纯唔纯啊，咁但系咧就话今次咧都算系即系话叫做买个教训咯吓，嗱咁啊做呢一个嘅磁共振咁样啦，核磁共振啦，咁啊黄金啊玉石首饰啦，到底要唔要除低落嚟？咁啊从呢个物理嘅属性去讲啦，咁啊纯金咧就系属于呢一个抗磁性物质，咁啊并唔会俾呢一个核磁嘅强磁场咧就系吸附或者叫做拖曳嘅。咁啊日常我哋佩戴嘅呢个足金首饰，咁啊含金量普遍都去到99.9%啊，99.99%，即系话三条九、四条九咁样。咁啊但系内部掺杂嘅微量杂质大多数咧就并唔系嗰啲铁。官捏呢类嘅强磁金属，咁所以咧就唔好太担心啦，就话呢啲首饰会俾呢个磁场吸走嘅。咁啊，但系黄金嘅导电性啦，又呢个导电性能又极好。咁核磁共振工作嗰阵咧，即系嗰个射频脉冲咧，就会系发生呢一个嘅交变磁场啦。咁啊，呢种变化嘅磁场咧，就会喺金手镯嘅呢一类嘅环形闭合金属嘅物件之内咧，就系感应出一个涡流。就头先你讲到噶啦，短时间之内咧就会快速咁咧就积攒好多热量啊，咁啊，从而咧就即系好容易烫伤你个皮肤啦，咁啊都系一种危险嚟噶，系啊。
1: 所以你检查嘅时候咧，呢一啲咁样嘅金属类啊，又或者影响呢一个嘅磁共振嘅饰物咧，就唔好戴啦吓。咁啊，有时好似啲咩假牙啊，呢啲心脏啊，呢啲支架啊，咁啊呢啲咧，有时候都会影响呢一个嘅磁共振嘅。检查结果嘅吓，
0: 咁一啲玉石类咧就唔存在导磁嘅，咁一啲导电问题，咁就都唔系好怕，咁但系咧就因为佢哋嘅质地系比较脆硬啦，检查过程当中咧，如果唔小心咧就话即系挪动一下，咁呢个设备运行会好容易产生一啲轻微嘅震动，又有可能咧就话发生碎裂嘅情况嘅，咁即系允许嘅条件之下咧都系除低佢啦，咁样。
1: 系啊，咁希望大家亦都了解清楚啦吓，咁如果你真系需要做到一个咁样嘅检查嘅情况之下咧，一定要将身上面嘅金属吓呢一啲嘅饰物咧除低落嚟，
0: 安全起见啦。好啦，今日嘅乐享生活家嘅内容咧就咁多啦，咁听日同一时间再同你见面吓，拜拜。Bye bye。
2: 有时候人会感叹人生总是偏偏短短，要如何遵循原本设定的路，要如何进行，如何下定义，走错了又知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0: 代表候选人的提名和确定、投票选举、严明、换届纪律五大方面进行系统、全面、深入浅出的解读，梳理了换届选举全流程六个阶段和十个法定程序，强调了五个关键日期等法定时间节点，明确了法律程序、工作任务、方法步骤和实操要点。8月19日，江门市江畔鹊桥情定干化七夕户外集体颁证活动在承载着城市甜蜜记忆的干化厂旧址举办。25对新人在老工业遗址的见证下，许下相守一生的浪漫约定。据市民政局数据，七夕当天，全市共有130对新人登记结婚。作为承载浪漫寓意的传统节日，七夕历来是新人领证的热门节点。这场简约庄重的户外集体颁证活动是江门推进婚俗改革、打造特色婚姻服务的生动实践。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19日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8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 LPR 均未调整。今年以来，我国贷款利率持续保持低位。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1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大关。数据发布后，再度引发财政危机警报。分析人士指出，随着社会保障及医疗等福利项目开支持续膨胀，加之国债利息成本不断攀升，而财政收入却因减税政策受到制约，美国财政长期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中午休息的时候摊喺度玩下手机，碌下微博就最舒服噶啦。
3: 哇哇，彤彤你做咩啊？
4: 舒服，好牙烟喎你。
2: 咩啊？我躝喺度玩手机啫，有咩好牙烟噶？
4: 话你咁举住个手机度睇，一个手震咧，手机好易成块乒落块面度，万一掟中只眼，掟中个视网膜就可大可小啦。
2: 吓？咩啊？咁严重？咩系视网膜啊？点解碰一下佢就会脱离嘅？
4: 视网膜咧系我哋人类眼球最内层嘅结构，眼科医生咧就将呢个视网膜比喻为影相机嘅底片。咁唔同嘅系底片可以成日换啊嘛，我哋人嘅视网膜咧一世人净系得一次，唔可以再生出嚟噶啦。手机如果掟中只眼，当呢个视网膜神经上皮层同埋色素上皮层两者脱离开嘅话，就会发生视网膜脱离。就会造成不同程度的视力下降，你想不想看不清嘢啊？
5: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是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响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7: 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8: 我知我知，六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7: 全中100分，
8: 耶、yeah!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声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0: 博士啊，嗱，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咧？吓，
1: 咁就要建设一镇一茶啦，即系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衙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联城大专关键枢纽。
0: 衙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1: 推动私前古迹上水，加快打造百亿强镇。
0: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1: 系噶，仲有呢，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宅镇、私前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井、双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新会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0: 嗯，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嗯，生活有料到啊！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
2: 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同你非亲非故，点解要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下自己，就算啦，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啦。
4: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能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吓、啊，个鬼走！唉，个前哥啊！
2: 喂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2: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6: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广东嘅夏季就是上蒸下煮嘅桑拿暑热天，被太阳晒耐咗，就会出现身倦乏力、食欲不振、头晕脑胀、关节酸痛等，或者是轻微中暑嘅不适应症状。预防中暑，防暑热好重要。除了吃西瓜适度冷饮降温之外，还有更健康更温和养生的消暑方式，就是用到我们的新会陈皮了。和你介绍一款陈皮山楂乌梅汤，将陈皮水、陈皮、乌梅以及干山楂和冰糖一起放入养生壶当中，大火煮滚之后转细火，30分钟即可以饮用。陈皮山楂乌梅汤，它可以生津止渴、健脾开胃。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5: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6: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5: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6: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5: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6: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5: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6: 系咩礼物？
5: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便便袋。你袋子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7: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8: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9: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0: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9: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0: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9: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0: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983，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真心病啊，老海！救命啊！垃圾桶喺边啊？
1: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个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
0: 嚟唔切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1: 人生碎骨真可怕，
0: 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6: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7: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8: 使用燃气米大衣，
9: 安全知识要记住，
8: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9: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8: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9: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8: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9: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8: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0: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方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3: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4: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5: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各位好，呢时候啦，同大家嚟关注一下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嘅。咁见到啦，牛雕岗呢个位置啦，而家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噶。咁金沙广场对开嘅江州大道西呢度就比较繁忙。

忙啦，特别往汇城方向呢边车道咧要多车一啲。另外现时咧，江州大道中啊，龙景雅轩对出嘅车道，咁啊见到咧呢一段路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经过时候各位就要小心啦。再睇到我哋嘅万达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啦，暂时嚟讲呢度通行啦，亦都系比较之繁忙一啲，出去途经嘅时候都要小心。再睇到我哋城区其他一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8月19日，区人大常委会举办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业务培训班，进一步提升换届选举工作人员法治素养和履职能力，为依法有序推进换届选举工作夯实基础。本次培训围绕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法律依据和法定程序，以及选民登记、代表候选人的提名和确定、投票选举、严明、换届纪律五大方面进行系统、全面、深入浅出的解读，梳理了换届选举全流程6个阶段和10个法定程序，强调了5个关键日期等法定时间节点，明确了法律程序、工作任务、方法步骤和实操要点。8月19日，江门市江畔鹊桥情定干化七夕户外集体颁证活动在承载着城市甜蜜记忆的干化厂旧址举办。25对新人在老工业遗址的见证下，许下相守一生的浪漫约定。据市民政局数据，七夕当天，全市共有130对新人登记结婚。作为承载浪漫寓意的传统节日，七夕历来是新人领证的热门节点。这场简约庄重的户外集体颁证活动是江门推进婚俗改革、打造特色婚姻服务的生动实践。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19日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8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 LPR 为3%，5年期以上 LPR 为3.5%，1年期和5年期以上 LPR 均未调整。今年以来，我国贷款利率持续保持低位。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1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大关。数据发布后，再度引发财政危机警报。分析人士指出，随着社会保障及医疗等福利项目开支持续膨胀，加之国债利息成本不断攀升，而财政收入却因减税政策受到制约，美国财政长期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三会电台，三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睇睇嚟紧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系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系26到31度，吹两到三级嘅东南风，阵风4级，湿度系65%到95%。之间后日咧会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系26到32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未来呢一个星期降雨频繁，大家就要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可能引发嘅次生灾害，并谨防局地嘅雷电、短时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阿小王啊，我呢间厂啱啱开工1个月。环保消防工商部门轮番上嚟检查，每一次咧都搞半日，资料反复提交咁嘅。
5: 哎，可不是嘛，各查各的，我们天天就顾着迎检了。哎，但话说回来，这些检查都是为了我们的市民的安全着想，又不能全取消啊。
4: 喂喂喂喂，你哋唔知咩？江门市咧，而家正喺度持续深入推行呢个综合查一次改革机制，以后迎检啊方便好多噶。
6: 我睇嚟我都系信息滞后啊！咩叫综合查一次啊？
5: 嗱，收音机旁边嘅你咧，系咪都觉得哇，企业咁样重复迎检好烦呢？咁以下咧就有请深汇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讲解一下综合查一次系咩回事呢？
7: 大家好啊！综合查一次的实质是联合检查，核心是为了减少现场的检查频次，即是要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等多个行政执法主体在同一时间对同一检查对象

0: 进行嘅联合检查。
1: 嗯，
0: 同时要严控入企检查人员嘅数量，推行简单事项一表通查，避免因为检查人员过多啦而增加检查对象不合理嘅负担。
1: 嗯，
0: 咁2025年江门市积极推行综合查一次嘅改革，直面企业反应强烈嘅多头检查、重复打扰嘅痛点，实现入一次门查多项事。呢、这个举动咧就大幅减轻咗企业嘅营检负担。根据2025年广东省营商环境监测报告显示，江门市监管执法环境指标排名全省第二，企业对监管嘅满意度咧系排名全省第三嘅。
1: 哇，值得点赞！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小声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金博士啊，
5: 嗯，
3: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4: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三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四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三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3: 嗯，茶坑村咧就系梁启超故里、哦。是要好好咁规划啊！
4: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策略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3: 嗯，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8: 擅自结伴不能保，
7: 大人陪护不能少，
8: 没有救援不要去，
7: 陌生水域不可靠，
8: 盲目施救不可取，
7: 安全嘱托别忘掉。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

0: 通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阵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扣向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7: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6: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7: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6: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7: 三宝
6: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7: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6: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7: 真系，阿 wing
6: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7: 咩礼物啊？
6: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7: 阿 wing
6: 包包，
7: 阿 wing
8: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枝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9: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0: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9: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0: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9: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1: 迎奔放的热浪，
12: 享夏风的轻狂，
1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日同大家讲一个好消息，事关罕见病医保报销的新政策。自2026年7月1号起，罕见病参保患者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就医的，报销的额度是大幅度提高。今次纳入到用药保障范围的罕见病有69种药品，是153种，参保人在基本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就医发生的罕见病医保药品费用，是参照我市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待遇保障政策执行。具体的待遇方面，职工医保普通门诊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是含大病保险为82万，参保人直接到选定的一级及其以下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比例是 75%， 而直接到选定的二级或者是三级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的比例是 60%。 退休人员还可以是提高 5% 的支付比例。而居民医保普通门诊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含这个大病保险就是54万，参保人直接到选定的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的比例是 75%。 另外需要留意的就是，已经纳入到门诊特定病种保障的罕见病，继续是按原门诊特定病种政策来执行。罕见病住院参保人保持按我市住院待遇标准享受待遇。如果需要了解具体的罕见病的病种目录，可以是咨询医保部门或者是就诊的医院的。这项新的政策真是为罕见病病友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好了，这期内容就是这么多，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是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2: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4: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3: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4: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下周5点半，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各位好，这个时候啦，同大家嚟关注一下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睇到啦，牛雕江呢个位置，咁而家啦，周边嘅路段咧，车流量整体嚟讲通行都唔系话非常之大吓，咁行车都系比较顺畅嘅。咁仲有咧就系万达广场对开嘅路口位，咁呢度亦都迎嚟一个繁忙嘅时间段啦。出去走呢边路嘅时候，各位都要注意控制车速。咁新会大道西咧，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系大咗好多吓。咁啊，经过嘅时候亦都要注意。咁同样啦，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银路大道转过嚟，交通大厦方向嘅呢边车道啦，依家啦都摆咗比较密集嘅队伍啊，所以经过嘅时候要注意控制车速。咁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一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不大。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0: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0: 好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5月是第六个文法典宣传月，我们结合日常的生活案例讲一下相关条文。周末约上好友或者同同事来一场酣畅淋漓的球赛，是很多人放松身心舒缓压力的常见方式，但球类运动对抗激烈，过程中难免出现嗨碰，受伤亦时有发生。近日就有咁嘅疑问，小刘系单位组织嘅足球赛中，因规则范围内嘅碰撞导致骨折，佢能够向造成伤害嘅球友索赔呢？根据文化典第1176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嘅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嘅行为受到损害嘅，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呢个就系我国文化典中一项重要嘅原则——自甘风险。这个意味着当你踏上球场时，就应当预见到运动本身存在的常规碰撞、受伤等风险，并自愿承担相应的后果。不过法律亦明确划定自甘风险的例外情况，如果对方的行为超出了正常的运动范畴，存在故意冲撞、恶意伤害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那自甘风险的免责金牌就不再适用，受害人依然可以依法追究其侵权责任，法律保护体育精神亦划定行为底线。让我们享受运动的同时遵守规则，尊重对手，共同营造一个安全、文明、有序的运动环境。
0: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广东葵城律师事务所提供。
2: 新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公告。根据区委的工作部署，新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工作已全面展开，时间从2026年7月13号到10月13号，巡查组设立专门联系电话和信箱，接受群众对被巡查单位的问题反映。区委第一巡查组负责对汇城街道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皮肤医院、含苍山院区、经济开发区医院、岩门镇卫生院、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1。区委第二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三人民医院、双水镇中心卫生院、罗坑镇中心卫生院、大鳌镇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2。区委第三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二人民医院、沙堆镇卫生院、三江镇卫生院、木洲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3。区委第四巡查组负责对区结核病防治所、大泽镇卫生院、思前人民医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4。专门邮政信箱：江门市新会区邮政信箱001号区委巡查组，邮政编码529100。
3: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4: 落成班水，条路都浸晒，摩托过唔到，又赶住上班，行过去算啦。
5: 唔好啊！落雨嘅时候尽量唔好行积水路段，如果冇办法必须要淌水嘅话，要随时观察附近有冇用电供电设备，检查有冇断落嘅电线跌落水入边，避免水体导电而产生触电事故啊！
6: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7: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8: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9: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8: 啊，你
9: 系你啊！
5: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9: 你嚟得啱啊！
8: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5: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8: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5: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8: 好办法。

0: 阿芳啊，
1: 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0: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2: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2: 好啊好啊好啊。
3: 左轮右你提醒你，流到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4: 防溺水
5: 有高招，
4: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6: 善自己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米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0: 繁花风铃，带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新会高质量发展十条正式发布。
4: 而家我哋嚟到新会陈皮仓储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0: 多面睇，同你睇睇城中大小事。
1: 好嘅，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啦，嚟到傍晚四分，依然有婷婷啦陪住大家收工嘅，咁但系咧今日咧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咧会同大家聚焦咧就系话，有好多嘅即系好重大嘅一个热点新闻啦，咁啊讲起咧就有呢一条吓，我哋新会咧就再添呢个海工重器，真系好犀利，每次睇佢哋嘅新闻都觉得咧佢哋好伟大啊。OK， 咁啊计今年7月咧，我国最大嘅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正式交付之后咧，新会呢一个嘅船舶海工产业咧就系再传接步啊！咁啊，近日啦，由中加四航局吓，咁啊，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建造嘅吓7700载重吨嘅油化船六号船咧，就系顺利落水啦。咁啊，有一艘高品质嘅新会造船舶咧驶向江海。咁啊，据讲啊吓，呢一艘油化船咧总长系103.88米，型幅有19米，型深10米，设计吃水系7.2米，航速10节。咁呢个船舶咧就系入级英国劳氏船级社。咁啊，具备咧就系无限航区航行能力，可以咧驰骋下我哋全球嘅海域，开展呢个运输作业。咁据讲呢个技术配置上边咧，呢一只船咧系紧跟呢个绿色航运发展嘅潮流啊。咁啊，搭载咗先进嘅动力驱动系统。咁啊，配置两套咧全回转舵桨推进器，以及咧就一套手侧推。咁啊，操作性能咧系灵活可靠，能够系承运燃油、生物燃料、甲醇等多种嘅液货。咁呢个船舶咧系个排放系达到咗呢一个嘅相关标准啊，咁可以咧就系有效啦降低呢个航行过程当中咧各个排放嘅污染物嘅排放，咁啊兼顾咧呢个运输效能同埋绿色环保，咁啊契合咧航运产业低碳转型嘅一个发展方向。咁睇翻咧作为我哋区啦，咁啊船舶与海工装备制造领域嘅骨干企业啊，咁中加四航局咧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持续系深耕呢个船舶建造领域，时咧就以技术创新驱动产品升级，不断咁去攻克吓呢个绿色船舶建造关键技术，咁去打造一批咧性能优异啦、环保高效嘅优质船舶产品。嗱，今次啦吓呢一个嘅新船落水啦，咁既系企业啦建造能力又一次实践嘅验证检验，咁亦都系我哋区啦做强呢个船舶修造啦、海工装备产业啦，推动制造业高端化、绿色化发展嘅生动缩影啊！系啊，咁啊，我哋有越嚟越多嘅一个高端装备啦，咁亦都会系走出我哋本土嘅市场吓，走向国际啦。咁我为令到呢一啲嘅产品咧能够系快速咁去通关啊，我哋相关部门咧其实咧都系做咗唔少嘅工作噶。咁好似最近咁啦，天气咁热啊吓，咁啊咁闷热艰苦嘅一个嘅工作环境啦，咁亦都为我哋口岸查验通关工作带嚟唔少嘅挑战噶。咁啊面对啦酷暑考验吓，咁我哋江门边检站嘅勤民警系坚守一线，履职攻坚。

0: 三日内就高效完成了两艘外贸新造船舶出境查验保障任务，以专业去坚守和优质服务，助力我们核区船舶制造产业稳交付、稳外贸、稳增长。船舶和海工装备产业是我们区重点产业链之一，亦是拉动地方外贸增收、推动高端制造业升级的关键支柱。今次顺利出境的这个菲律宾籍的魏鸿麟和利比亚籍的帝户轮，都是我们江门市南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重点外贸项目。这两艘船舶相继是如期启航，标志着他们企业今年已经是有22艘新造船舶成功交付出海的。年度产业产值是突破40亿元，整体发展质效是较往年同期是实现了大幅的提升，为生活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能。再来就是江门边检站亦都持续去深化边检海关海事港口，以及造船企业的常态化的乱勤乱动机制，立足一个建筑工期紧、交付节点刚性强、通关标准要求高的这个行业特点。他们亦都是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地去掌握港区的潮汐规律、船舶调试进度和码头的作业安排，去前置开展一些资料预审、风险排查和勤务研判，量身适配高温天气通关保障方案，有效去破解我们企业通关堵点，最大限度去压缩这个船舶通关等待时间。看回近几天来，我们江门边检站的执勤民警是不具高温疾效，在这个严苛的环境现场去坚守我们的国门一线，亦都严格地落实口岸闭环管理要求，规范去开展这个船体的检查、人证核验、手续办理等等这些全流程的查验工作，实验查验零差错、安全零隐患、通关零延误，全力地去保障船舶抢沙国际交付的窗口期，切实去帮助我们企业去降低驻港成本、稳住外贸订单。的确是良好的口岸营商环境就是产业提质扩能的有力支撑。我们江门边检站执勤一队队长陈双娥都讲到，他们将会立足江门的主责主业，持续优化极端天气的应急勤务模式，去升级利企便民通关举措，不断地去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全力去护航核区船舶和海工装备产业，让帆出海，驰骋国际市场。是啊，讲起这个的良好的营商环境啊，的确我们相关部门就是真的做了不少的工作的，可以帮助我们就在这里落户、开创这个事业的一些的企业、帮助他们就以最快的速度就是开展他们的生产。好像在最近这样，依山科技集团高性能复合新材料以及高端厨具全链条制造项目就在之前阵正式动工建设了。这个项目总投资超10亿噶，咁啊诞产之后咧，预计咧年产高端定制化复合新材料系7.5万吨，高端厨具系350万套，咁将会填补咧区域高端炊具复合材料生产短板，去助力咧地方厨具制造产业提质升级。咁据讲咧，呢个项目咧就由广东依山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咧系投资建设噶，咁系集团咧向产业链上游延伸、向高端制造升级嘅重大战略布局。咁呢个项目规划建设系4大生产厂房、2大科研楼，同步是配套500间的酒店式员工公寓。厂区内部会是配齐这个新材料研发中心、自动化冲压生产线、机器人抛光流水线、品质检测实验室和这个智能仓储物流体系，全力去打造复合新材料研发和高端厨具制造全链条产业。下面我们来听一下广东依山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李士谷是怎么说的。
1: 项目整体按照现代化智能工厂标准规划，通过完善的硬件布局，我们将打通材料研发、部件制产、成品组装、品牌销售的完整产业链闭环。项目全部投产后，我们预计年产值会超8个亿。
0: 值得关注的是依托这个高效审批服务，项目择地当日即同步核发不动产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4证，实现就是交地即发证、攞地即动工。从攞地到电机仅是16个钟，刷新了我们新会区项目审批落地的速度纪录。这个依山模式的提速得益于在今年

0: 下七月刚挂牌成立的这个生活区企业筹建服务局的靠前服务。在该局的全力推动协调之下，我们区自然资源局、区住建局等等有关部门、镇街以及企业是高度配合的，形成了裸地即动工的升级版。同常规裸地即动工在土地挂牌之后才可以是启动审批辅导不同，该局在地块挂牌前即联动镇街去提前介入，协助企业开展这个意向地块征收、规划布建等等前期工作，工地环节形成了开发一块成熟一块供应一块的良性循环，有效是破解了资金紧缺影响工地速度的难题，同时也是为项目量身绘制了全链条的审批到牌表，针对开展这个批前辅导、逐项明确各项阶段一个材料清单，提示审批硬性门槛、潜在风险等等，提前扫清这些审批的障碍，确保裸地即完成全部的核心许可，落地成效更为彻底。看回理事局亦都对扎根我们新会深耕新会发展新会是充满信心的，他说到未来将会是锚定三大发展目标，深耕自主产品体系，打造新会不锈钢生产基地的口碑，发挥产业带动效应，赋能地方经济发展，持续造强企业品牌，力争成为储具制造领域标杆企业。而我地区将会是进一步落实江门市改变队形，创新打法，创造价值的工作部署，持续去深化裸地即动工的服务机制，以更加精准的批前辅导，更高效的审批流程，护航更多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达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动能。
1: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7: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6: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8: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9: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9: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1: 春上绿芽，
12: 夏听蛙，
11: 秋连霜华，
12: 冬煮茶。 FM98.3
11: 新会电台，
1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3: 赏人间芳华。
14: 从城市到乡村，
15: 从城市到乡村，
14: 从山间到田边，
15: 从山间到田边，
14: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15: 世间嘅变迁。
14: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城市多面体，同你数发展嘅脚印，
15: 听时代嘅声音。

0: 咁啊，睇翻啦，咁啊，而家啦，我哋生活呢边啦，发展咧，亦都系越嚟越有吸引力啦，吓咁啊，所以亦都引嚟咗唔少一啲嘅主流媒体啦，好嘛，佢哋嘅采风团啦，嚟到我哋生活呢边咧，就系、去睇下我哋嘅发展情况啊。咁好似刚才咁讲到嘅，我哋某啲嘅即系产业啦，吓咁啊，而家咧可以讲话亦都系推动我哋经济转型升级嘅一个重要支撑，比如系新兴产业咁样。咁啊，当新有个动能后。转换嘅时代课题摆喺眼前嘅时候，我哋生活系点样向新突围呢，持续去塑造新动能新优势。咁而呢一个答案呢，亦都系好直接咁写喺我哋生活制造嘅前沿。咁喺8月13号嚟自中央省市区嘅十几家主流媒体聚焦新媒实地探访我哋新一代电子信息啦，高端新材料、智能机器人等等重点产业园区同埋标杆企业，深度观察啦园区产业链布局、科技创新赋能、政企协同合作嘅亮点成效，一同去感受新兴产业集群盛世的一个蓬勃气象。咁啊，佢哋首先去到咧就系呢个新会衙门镇啦，咁啊喺呢个智能产线上面，机器被精准完成呢个上料、印刷、检测、贴片等工序，电脑基板、电子元件等等呢啲精密产品，亦都系源源不断下线发往各地。咁呢度咧亦都系我哋新会啦近年嚟啦大力抢占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嘅新赛道，布局总面积超过万亩嘅衙门电子信息产业园，恒新新材吓，咁啊，仲有呢个一星顺线路板吓，群茂高端印刷，咁同埋可瑞啦、成辉兴啦等等呢啲产业链重点项目咧，亦都系相继喺呢度落地吓，咁正加快建设噶。例如啦，佢哋去到咗呢个威林雅啊，咁啊，佢哋详细了解咗啦呢个高科技谷PCB 专业产业园嘅整体规划同埋建设进展。咁啊，佢讲呢一个项目咧，总投资系15亿噶。咁建筑面积咧就系56万平方米，咁一期23万平方米嘅高标工业厂房已经全面交付噶啦。咁啊，宿舍啊、危化仓啊都喺度建设当中。目前咧已经系引进咗封装PCB 等领域嘅企业有6家。咁啊，其中咧总投资1.5亿元。嘅呢个汉瓷精密陶瓷基板制造项目已经率先投产噶啦。咁除此之外，仲有啦吓，咁啊威林雅方面嘅董事长亦都有讲到啦。咁佢哋目前新建嘅呢个唯一 PCB 专业园区啦，喺污水处理上边嘅成本控制同埋稳定达标咧，系有显著嘅优势。咁同时咧，厂房喺层高啊、承重、长宽同埋环保消防等方面咧，都满足国内最新政策对 PCB 产业嘅特殊要求。咁适配咗啦行业自动化发展对场地嘅需求。咁目前咧，佢哋园区咧所有咁多嘅手续齐全吓，配备日处理污水咧10000吨嘅一个污水处理厂吓，并且咧企业系独立产权吓，独立环评，独立咧向电网同水务局报装水电，综合运营成本咧系降低近30%。咁啊签约之后咧就可以系快速投产噶啦。咁啊，依托呢个基地嘅优势啦，威林雅方面咧，仲加快布局呢个现代化海洋牧场装备建设，服务大湾区嘅海洋牧场发展。咁啊，湾区伶仃号养殖公船啦，搬潜养殖平台海陵岛一号啊、双月湾号、台山一号等等嘅项目已经相继落地噶啦。咁未来咧，将会协同本地嘅央国企共同去推动我哋江门海洋产业嘅发展壮大。咁同时喺衙门嘅核心财富环保产业园，咁同样都呈现出呢个产业聚集能级跃升嘅良好态势。咁睇返佢哋园区啦，规划总面积系2774亩，构建咧一园多区嘅格局。咁其中PCB 产业区大概系有300亩噶。咁意见厂房45万平方米，咁重点会引进新一代电子信息啦、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等等嘅呢一啲产业啊。咁目前咧园区已经系汇集企业约110家啦。咁其中PCB 产业相关企业就占咗有15%嘅。咁今年上半年公司上风水泥就以收购及增资嘅方式持有园区企业美奇电路75%嘅股权，咁啊切入呢个半导体封装基板赛道，并计划增资6亿实施呢个产线技术嘅改造，新建呢个高精密封装基板产线，咁啊为园区嘅集群共进再添新嘅动力。 咁睇翻新财富方面啦，咁佢哋嘅事部副总经理亦都有讲到啦，咁上一年咧，佢哋系通过咗呢个无废园区以及咧就系清洁生产嘅整体审核，咁加强咗咧园区同埋企业之间啦，企业之间嘅一个能源啊、资源啊、产品嘅一个循环利用。咁佢话咧，佢哋亦都将会继续去积极咁发挥桥梁作用啦，将企业同企业吓、企业同园区吓、园区同区域之间嘅配套咧就系、是、连接起嚟吓，咁啊带动咧企业增本啊呢、这个降本增效吓。咁啊，未来咧将会进一步去强化呢一个园区供给侧配套，以及咧就系治理技术革新啊，持续去加大咧软硬件嘅投入啊，为高端嘅 PCB 企业入驻咧去提供稳定安全嘅生产环境。系啊，咁啊，如果话咧，亚门嘅 PCB 产业啦，串珠成链啊，咁我哋深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咧，就展现出啦新兴赛道、多点开花嘅成长态势。咁啊，采风团啦，亦都系嚟到咗呢一片啦，紧邻枢纽江门站嘅产业高地吓。咁啊，作为我哋国家级高新区嘅连片发展空间啦，园区规划面积近万亩，重点布局啦新能源汽车啦、智能传感器，再咧就系智能制造等等科创产业，已经系引进咗落户工业项目七个，计划总投资超50亿。园区内广东创富新材料有限公司投资打造的这个高端新型材料研发智能制造基地项目也是快速建设，这个项目总投资是超10亿的，在去年的1月签约落户，当年8月就动工了，一期主要生产这个 BOPE 可循环利用薄膜和 BOPP 超薄特种电容薄膜、复合集流体基膜等等这些产品。据他们总经理的介绍，通过深入对接，他们可以和下游企业深度捆绑，缩短这个采购周期，降低这个采购成本，这个也是他们选择落户我们新会的一个关键因素。作为新会机器人产业从零到一的突破，棚下机器人的制造员同样是受到了这个采风团的一个关注。园区里面一栋栋为机器人产业量身定制的现代化厂房已经拔地而起，目前已经入住了企业是超10家，再谈企业超10家，进驻率是超60%，将会打造协助机器人应用研发中心、喷涂机器人生产基地等等多个功能板块的。咁睇翻啦，棚下方面嘅相关负责人亦都有讲到啦。咁江门系食品啊、造船啊、喂肉啊等等呢啲领域啦，都有扎实嘅产业基础，打磨抛光焊接、马铎同埋喷涂等等工序咧，需求旺盛。咁佢哋协助机器人咧，能够系精准咁去适配呢啲传统产业嘅多品种、小批量嘅生产模式，咁啊提升产品一致性同埋生产效率，为江门传统制造业智能化嘅升级，系提供一个有力嘅支撑啊！系啊，咁啊，睇翻我哋深会啦，系以呢个新兴产业为重要支点啊，吓咁啊，统筹推进呢个集群化、链条化、生态化发展啊，持续去提升呢个产业规模效应同埋综合竞争力，去加快构建更具韧性、更富活力嘅产业体系。
1: 深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2: 傍晚6点，
3: 唱响深会，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3: FM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0: 佢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啊见到啦，牛雕江呢个位置咧，依家啦，咁啊车流量系有所增加嘅，咁特别啦要留意一下往蓬港区方向呢边车道吓。另外咧就系江州大道西金沙对开个路段，双方向嘅车道依家咧都繁忙嘅，咁啊特别往汇城方向呢边车道比较多车。另外咧就系凤凰酒店对开嘅十字路口位啦，呢度咧其实都系繁忙中嘅，途经嘅时候要注意啦。除此之外，睇到我哋嘅生活大道中啊，今日文创园对出嘅车道往呢个耀兴花园方向嘅车道多车。深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的车道往城区方向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交通大厦对开十字路口银路大道转过来的这一段路，见到现在都是红色状态，经过的时候各位就要耐心一点和小心一点。城区方面的一些主要的路口和路段，暂时来讲通行压力都不算是太大的。好了，这一节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3: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

0: 登记代表候选人的提名和确定，投票选举、严明、换届纪律五大方面进行系统全面深入浅出的解读，梳理了换届选举全流程六个阶段和十个法定程序，强调了五个关键日期等法定时间节点，明确了法律程序、工作任务、方法步骤和实操要点。8月19日，江门市江畔鹊桥情定干化七夕户外集体颁证活动在承载着城市甜蜜记忆的干化厂旧址举办。25对新人在老工业遗址的见证下，许下相守一生的浪漫约定。据市民政局数据，七夕当天，全市共有130对新人登记结婚。作为承载浪漫寓意的传统节日，七夕历来是新人领证的热门节点。这场简约庄重的户外集体颁证活动是江门推进婚俗改革、打造特色婚姻服务的生动实践。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19日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8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 LPR 均未调整。今年以来，我国贷款利率持续保持低位。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1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大关。数据发布后，再度引发财政危机警报。分析人士指出，随着社会保障及医疗等福利项目开支持续膨胀，加之国债利息成本不断攀升，而财政收入却因减税政策受到制约，美国财政长期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2: 英哥啊，而家越嚟越多人逢年过节咧都会燃放烟花爆竹，咁样响购买嗰阵要注意啲乜嘢事项啊？
3: 李仔啊，烟花爆竹要从持有合法经营许可证嘅正规销售场所购买，购买时应该就要仔细咁样去查验包装标识，确保包盒生产日期、保质期、燃放说明及安全警示等信息，严禁购买同埋燃放无生产厂家、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嘅沙漠烟花爆竹产品。
1: 本节目资料系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5: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6: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响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7: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小声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8: 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系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呢？
9: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穿巷道杂草杂物、积雪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8: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
9: 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同埋非法占用。
8: 哦，
9: 同时咧仲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5B环境整治。 五边指嘅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7: 哦，
9: 咁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0: 咁即係话呢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1: 係㗎係㗎，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环中生活更舒心啦。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0: 关心生活事，
1: 我哋关心嘅仲有
2: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1: 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2: 城市多面睇，
1: 城市多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新一面，
2: 新一面。
1: 好嘅，我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然后婷婷下，我哋可以关注下我哋城中嘅一啲嘅热点新闻嘅。咁啊，睇翻最近啦，我哋海关总署标发中心系正式批复啊，同意咧喺我哋广东省江门市深会区创建调味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咁呢个咧系我国咧首个咧聚焦调味品领域嘅国家级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亦都表示住咧我国嘅调味品行业啦，亦都系应对呢个国外技术贸易壁垒，参与国际规则系迈出咗关键嘅一步。系啦，咁睇翻呢一个调味品啦，就系食品工业嘅重要一环啦，亦都系传承我哋中华饮食文化啊，搵外贸促增长嘅重要民生产业。咁啊，数据显示啦，2025年啊，我哋中国调味品市场啦，产值嘅达到5126亿元啦，咁其中出口咧系190.2亿元。咁但系咧，繁荣背后咧都有隐忧嘅。咁同年啦，啲调味品及相关嘅商品咧系遭受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咁共计啦就系448宗次嘅，咁啊涉及到呢个技术改造啊、标签更换啦、新增检验检测，乃至系被拒绝进口等等。咁上述措施咧，直接系推高咗咧企业嘅合规成本，咁导致咧部分订单交付延迟啦，甚至系中断噶。咁对出口嘅持续稳定系构成咗现实压力。咁啊，点解呢一个嘅中心会系即系落地我哋深会咧？咁因为咧江门咧系我国咧调味品产业嘅核心聚集区之一噶。咁好似有李锦记啦、赞美斋啦、厨邦、东古等一批行头。行业龙头咁都喺呢度。咁据江门海关统计啦，2025年啦，江门市出口嘅调味品咧有16.7亿，占全国出口总额嘅8.9%。咁呢个产品咧系远销全球90个国家同地区。咁亦都有住咧坚实嘅产业基础。咁呢一个基地咧就由海关总署啦、国际检验检疫标准同技术法规研究中心、江门海关、深会区政府以及咧李锦记深会食品有限公司等共同去建设噶。咁将会立足产业嘅集群优势啦，构建海关、地方龙头企业三方协作机制，咁实时咧跟踪咧全球调味品嘅贸易技术法规动态，去开展信息收集法规研究措施评议、风险预警同埋咨询服务，咁去帮助企业咧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研判，喺呢个国际规则对话当中咧争取更多嘅话语权啊。嗱，咁睇翻啦，我哋江门海关所属嘅深会海关副关长陈土乐就话啦，基地咧唔单止能够系帮助我哋中小企业咧去规避壁垒，降低成本，更加能够咧带动整个行业咧去参与呢个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咁啊提升我哋中国调味品嘅全球竞争力，去助力咧高水平对外开放。咁海关咧将会系充分咧依托呢个评议基地嘅功能啦，咁啊紧密咁结合咧国际呢个规则研究同埋国内产业实际需求，持续咧为中式调味品啦顺利出海，保驾护航，咁令到更多我哋中国嘅味道可以系香飘世界。咁而李锦记中国法规总监李宝华亦都充满期待啊！咁佢话啦，基地帮助企业咧搭建起完善嘅出口合规管理体系，咁啊推动呢个质量管理同埋风险防控能力相提升，真正实现咗产业发展同海关监管嘅一个良性互动啊！咁除咗呢个调味品技贸评议基地咧，落我哋新会咁最近啦，亦都有一个嘅中心啦，系落我哋新会嘅，讲噶啦就系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古典家具雕刻新会艺术中心啊 ，K 邵氏古典家具厂新厂区建设项目咧，系正式落地我哋新会并动工建设啊。咁呢个项目咧就由邵氏古典家具发起啦，咁总投资系2亿噶，咁规划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咁建成之后咧，将会进一步咧保持我哋深会古典家具产业高端创作、人才培育、文化展示配套短板，去延伸完善产业链条。咁素有中国古典家具之都美誉嘅深会啦，咁古典家具制作技艺咧系源远流长噶，系广作家具咧重要嘅传承地。咁依托我哋深会深厚嘅广作家具产业根基同埋侨乡文化资源，项目规划建设大师创作区啦、技艺展示区啦、技艺传承区、研发创新区。 区文化交流区五大功能板块。咁呢个项目建成之后咧，将会系承担呢个技艺传承啊、人才培养、产业孵化、文化展示等等多重嘅功能。咁未来咧呢度咧既系工艺美术大师嘅创作阵地，亦都将会成为呢个集研学啦、产业文旅于一体嘅全新文化打卡点啊！

0: 系啊，咁好消息咧，一箩接住一箩啊，唔好似近日咁样啦吓，我哋江门商碳实验室啦就正式获得 ISO 三体系认证证书，咁啊涵盖啦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同埋 ISO 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三标一体同步落地，亦都标志住啦实验室嘅科研运营啦吓，绿色低碳安全保障全流程管理系达到国际标准。获得呢个权威机构嘅认可，咁啊经呢个严格嘅审核啊，咁江门商碳实验室咧就建立嘅管理体系啦，符合啦相关嘅一啲标准要求啦，咁啊认证范围全面覆盖核心科研业务，比如系呢个碳计量与碳资源利用研究啦，同埋呢个碳捕集与封存研究啦，新型储能技术吓，离子电池研究啦，硅能源电力系统研究啦，咁值得提嘅系啦吓，呢个实验室本次一次性通过了三项的国际标准认证，咁呢个ISO 9001认证表明实验室已经是建立了覆盖科研项目立项过程实施成果交付的全流程的质量控制机制，咁而呢个 ISO 14001认证亦都讲明啦，实验室已经系将呢个绿色低碳理念咧系融入到日常运行当中噶啦。咁通过系统化管理啦，降低呢个科研活动对环境嘅影响。咁仲有呢个 ISO 45001认证咧，亦都表明啦，实验室已经系实现咗对呢个实验场所安全风险科学识别同埋有效管控。咁切实去保障我哋科研人员嘅人身安全同埋职业健康，营造稳定、规范、安心嘅科研工作环境啊！咁今次认证啦，唔单止啦，就系对呢个实验室规范化、标准化同埋国际化管理水平嘅肯定啦，更加系实验室服务国家商碳战略、助力啦江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嘅重要体现啦。咁我哋江门商碳实验室嘅常务副主任啦，徐明教授亦都讲到啦，实验室啦将以今次认证为契机啊，咁持续去优化内部管理机制，去提升啦科研服务质量，咁落实环境社会责任，去筑牢啦职业健康安全防线，咁继续啦就聚焦呢个碳计量啊、碳捕集，仲有咧储能技术以及咧硅能源电力系。
1: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5: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5: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4: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5: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4: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

0: 发展红利。
1: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0: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10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0: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1: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0: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1: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0: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4: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3: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5: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3: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6: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7: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9: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8: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9: 技术

0: 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 76%， 服务机器人增长 2.3 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 97%。 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2: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3: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4: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5: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4: And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3: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6: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7: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8: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10: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9: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11: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12: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3: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12: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4: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2: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5: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2: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6: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的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8: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2: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8: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8: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3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

0: 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1: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0: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2: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0: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1: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5: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 11.6 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 40.05 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 32.27 万亿美元和 7.78 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 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7: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

0: 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1: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俺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3: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3: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和你网恋呢？
7: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用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6: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8: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9: 晚上7点，
10: 唱响新会，
11: 声动湾区，
10: 声动湾区，
11: 筑梦时代
12: FM 98.3。新会电台
13: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会新闻。
14: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会新闻。8月19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全大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上级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听取我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基础教育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区委书记陈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持实干，为民创造政绩。各级领导干部要下沉一线，从严揸好问题整改，确保真改实改，要健全长效机制，完善政绩考核、重大决策评估、民生诉求办理等制度，纠治政绩观偏差，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大湾区建设8000万工程。

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工作嘅具体行动，以高质量发展实绩检验学习教育成果。会议要求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重要指示，揸好全区基础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好本土资源打造特色施政品牌，坚守教育公平，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0: 贫分会场，实现上下联动，全覆盖培训。今次培训邀请区委统战部有关负责同志，围绕社会力量助力8000万工程的工作重点和要求，开展专题授课，帮助参训人员理清工作方向，明确努力方向。同时为进一步提升培训实效，培训专门设置了经验分享环节，邀请省8000万工程典型村、蓬江区杜远镇上行村、台山市端分镇锦江村党组织书记，围绕如何有效动员乡贤、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8000万工程建设，分享实践经验，为基层干部开展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本次培训仲特别邀请广州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黄国教授，围绕乡村美学提升开展专题辅导，为参训人员带来乡村规划建设的新理念、新思路，逐步拓宽了基层干部推动乡村风貌提升的工作视野。据了解，后续各村将组织学员分批前往江门市8000万工程典型村开展现场教学，通过实地观摩、交流互鉴，推动培训成果转化为推进8000万工程的具体行动。
1: 8月19号，区人大常委会举办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业务培训班，培训围绕选举制度基本原则、法律依据和法定程序，以及选民登记、代表候选人提名和确定、投票选举、任命换届纪律等方面进行系统解读，并梳理了全流程6个阶段、10个法定程序和5个关键时间节点，为依法有序推进换届选举夯实基础。培训会强调，人大换届选举是全区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严格依法办事，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选贤任能，持续优化代表队伍结构，加强统筹协调，确保换届选举平稳有序推进。参训人员表示，将严格依照法定时限和程序要求，全力以赴完成换届选举各项任务。
0: 8月19号，生活区卫生健康局上线民生热线，围绕健康城镇共建共享专题，同市民互动交流。近年来，生活区持续夯实健康城镇建设硬件根基，自2018年起，全区投入1.1亿元实施城市品质提升工程，完成老旧城区城中村综合整治，将病媒生物防制设施纳入小区新建改建标准，持续推进城乡公厕设施升级，搭建村居收集、镇街转运、市处理的垃圾处置体系，实现生活垃圾密闭转运、日产日清，全面优化城乡人居环境。上线嘉宾仲普及了科学蚊媒防控知识，明确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是全社会共同责任，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防范和灭杀病媒生物以及控制其滋生场所的义务。
1: 南海开渔，鲜味回归，城区虾蟹鱼等海鲜量增价跌，市民采购热情高涨，开渔第一口鲜点燃市场烟火气，洋溢住丰收的喜悦。记者走进渔阳市场水产区，可以见到各档口的海鲜货量明显增多，生崩乱跳的海鲜、高体饱满的花蟹、银光闪闪的冰鲜海鱼琳琅满目，档主们一边快速分拣，一边高声招呼顾客，忙得不亦乐乎。有海鲜档主表示，开渔初期海产品格外肥美，随着近海作业的渔船陆续回港，市场供应品种显著增加，价格降幅亦相当明显。目前市场上唱主角的是红苏虾、濑尿虾和花蟹，这些都是近海捕捞的先头部队，再过一周左右，深海的马头鱼、麻鱿鱼等将大批到货，到时品种更丰富，市民选择更多。据了解，南海开渔后，江门全市超1700艘渔船已陆续扬帆出海，随着大型作业渔船满载归港，从现在到10月，新会海鲜市场将进入持续丰产期。
0: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2: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0: 现代轻工纺织是我市重点打造的八个千亿级、百亿级产业集群之一。在我们深会有不少纺织行业的佼佼者。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广东恒生美达新材料股份公司产品研发中心材料研究主管岑继忠就是其中的一位。
1: 因为我呢本身就是学化学，我从小呢还是对化学这一块是比较感兴趣的啊。那个时候我们的材料这一块跟国外差距还是挺大的，所以我出来之后呢，也是对这一块，觉得我们应该去做一些什么啊。又加上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这一块，然后呢，我也有别的一个机缘是来到新会这块土地。那个时候，因为这边的这个纺织业还是比较发达的，所以他当时招聘的时候，我是就是毫不犹豫的就投了这个简历。
0: 一直以来，岑继忠扎根研发一线，潜心钻研，勤勉敬业。即使在担任项目负责人后，依然亲自参与大多数的实验过程。
1: 我就是坚信细节是魔鬼嘛，如果你不参与到这个一线的一些工作中的话你可能很难去发现这些细节因为科研走向产业化一直都是有一条道路的那我们一些问题，我们作为这种做产业化转换的工作来讲，能够亲身的去解决一些问题，那最后把学校的一个科研落地到企业产生利润，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感到非常欣慰的。这个产品的话其实是造福于社会的，就是现在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市面上出现的抗菌产品，这个其中的抗菌尼龙最早就是在新会美达实验产业化的。
0: 好似咁样嘅案例仲有好多，岑继忠总系能够精准咁理合合作中嘅盲点，致力于将外部技术突破同新嘅发现，通过二次开发、整合、对接，高效咁转化为可落地、可量产嘅产品，切实咁解决技术产业化嘅最后一公里问题。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小生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会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4: 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3: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4: 系，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咗村容村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3: 点搞啊？
4: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3: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4: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3: 哇！
4: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3: 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五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我国近年嚟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3: 我知。
7: 六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天上的流云，
3: 墙角的阳光，
2: 夜空的流萤。

揽胜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的新会俗语。在新会话当中有个说话是这么讲的，行走的易受性，行走的易受性，行早遇受星，是什么意思啊？在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嘉明哥又要出场了。嘉明哥屋企小区的王伯和陈伯呢都是两个老棋手来的，大家棋艺都有翻咁上下，都是街坊邻里公认的好棋之人。有一日阿嘉明又落到小区公园闲逛，咁啱呢又见到佢哋两位喺度拆棋局啦。哇，只见佢哋两人摆开楚河汉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哇，一直出咗两个几钟都未决胜负，企到阿嘉明真係腰酸背痛。在这个时候一个睇棋的后生仔就说，哇，两个白富呢亏晒你啊。我说是不是棋逢敌手仗义两嘴呢，都可谓请得上彭州易受性咯，我脚都搞晒。这名后生仔口中所讲的彭祖遇受星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时候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彭祖传说呢是夏朝人，据说呢他的命好长，有几长800多岁咁长，可谓真是长寿之人。而寿星了，大家都知道是我们传说28星宿之一，住在长寿宫，个个都叫他做寿星公，当然亦都好长命了。咁彭祖遇见寿星又好，寿星遇见彭祖又好，两个都是长命到不得了的人，一个公认寿星，一个公认长命，真是叮当码头水兵的遇水手。所以新会俗语所讲的彭祖易受性，指的就是各有千秋了。各位，今期节目到这里也都差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跟大家讲下有趣的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0: 文。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6: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机恐肯亚热。

0: 我鍾意晚风中的蝉，
1: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2: 我鍾意蝉鸣中的霞，
3: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4: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5: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6: 仍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5: 新会电台
7: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2: 而安心版月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起存，年化利率1.45%，
1: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2: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新会电台，
5: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4: 在喜悦中相逢。

0: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2: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1: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Vinny 姐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5: 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5: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7: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8: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7: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8: 错，好多溺水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7: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8: 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天上嘅流云，
10: 墙角嘅阳光，
9: 夜空嘅流萤。

0: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意，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1: 现在，上回讲到赵良啱啱运枪口跳入去，都未曾行到济公床前，就听见济公嗌咗声：仲嚟？嗰个赵良一听，哎，成个扑喺地下度，喐都唔敢喐。窗外嘅何青呢，就攞住把刀想冲入嚟救应。跟住听到啪一声，仲嚟啦！咬我，你估你走得甩啊？哎呀，原来个和尚喺住啖问，何青、赵亮两个就不约而同唞咗啖大气。过咗一阵啦，听到和尚夹脚声鼻鼾啦，个何青就谂：不如我入埋去好啦，到时两个对付佢一个。何青呢，又喺窗口外边跳埋入嚟啦。赵亮嗰阵啱啱爬翻起身，两个人就攞刀一齐扑埋去，想斩落嚟啦。忽然间济公嗌咗声：仲唔走？跟住佢成个彩身出下出下双眼，何青、赵亮两个咧一碌就碌落床下底，算匿住，连唞气都唔敢唞。就听到济公喺上面拍咗两下床板：四老鼠，你话成万捐嚟捐女上咬我啊！好，仲唔扯啊？我攞棍嚟捅死你！两个喺床底下就慌啊！死啦死啦！佢用棍嚟捅嘛，两个就攞定刀开始等啦嘛。过咗一阵就冇乜动静嘛，又听到嘢一声啊，个和尚就瞓翻落床，跟住又嘅声鼻鼾。哎，好啦好啦，夜长梦多，杀咗佢算啦。两个就喺床下底要碌翻出嚟，一个揿光偷，一个就攞刀嚟斩，一刀咔嚓一声，滚咗个人头落地。赵亮就打开张大油布，何青就将人头放入去，一包包好块油布，两个人就飞快走出嚟。好啦，呢回为华云龙报咗仇啦。两个就翻到客栈，赵亮就话啦：喂，不如将人头劈佢算啦，攞住做咩？何青就讲：唔系啊，有用有用啊！我同你即刻去玉山县凤凰岭如意村去揾个威震八方杨明。佢系发绿林帖，传绿林箭。我哋同华云龙36人结拜为兄弟噶嘛。依家华云龙有难，点解佢袖手旁观，一啲兄弟之情都冇啊？两个人就起程去玉山县，一路之上饥餐喝饮，晓行夜宿，来到凤凰岭杨明屋企，只见门前张灯挂彩。何青就突然间谂起：哎呀，今日是杨伯母生日噃，唉，差啲唔记得咗添，快啲入去同伯母拜寿先。两个人入到客厅，嗰阵呢，客厅已经宾客满堂，各路英雄人物都嚟晒啦。有啲系做保镖嘅，亦有绿林好汉、三山五岳人马都齐全。咁杨明呢，号称威震八方，佢名声大，交友广，人品亦好，故此各路人马。

到嚟同杨伯母贺寿。何清呢一睇就见到风里云烟雷鸣，圣手白猿陈亮，踏雪无痕柳碎，铁面夜叉马静，还有追云燕子过渡流星，飞天火祖立地瘟神，千里独行金毛海马，还有啲咩飞天鬼、黑面神、追云鬼等等等等。那个杨明一见到金面鬼招亮、律令鬼何清嚟咗啦，就起身嚟迎接。两位贤弟，哎呀有心，我仲怕你两个赶唔切嚟添。招亮就讲：咁我哋两个先去拜见伯母，同佢贺寿先啦。唔使啦，唔使啦，一阵间先啦。依家客人已经嚟齐晒，饮紧酒噶啦。嚟嚟嚟，你两位先嚟饮几杯先。何清、招亮坐落之后，大家就开怀畅饮，饮咗几杯酒，个威震八方杨明呢就有几分酒意啦。唉，想当年我哋36人金兰结拜，如今呢冇办法齐全啦，有啲就死咗，有啲就出外，有啲就不知去向。今日仲有咁多兄弟嚟，亦属难得啦。在座人呢亦都不胜感慨。饮咗轮酒，个踏雪无痕柳碎就问：诶，招亮啊，你哋啱啱京城翻嚟，有乜新闻啊？何清就讲：诶，有大新闻啊！啱啱斩咗我哋兄弟乾坤道鼠华云龙。柳碎一听，拍咗几下手掌，该杀该杀，谢天谢地。个何清同招亮呢，本来一心嚟质问杨明，点解唔去救华云龙啊嘛？不过头先嚟到见到杨伯母生日，咁多弟兄都嚟贺喜，故此系忍住颈唔提呢件事啫。依家听到柳碎话该杀该杀，谢天谢地添啊！两个当堂就火滚，又见到杨明粒声唔出，招亮就更加忍唔住颈啦。杨大哥，本嚟今日系伯母生日大喜日子，嘿，我都唔想提呢啲事嘅。既然有人喺住讲风凉话，话华大哥该杀，仲谢天谢地，咁我想问一句大哥啦，想当年华云龙系杨大哥你引荐嘅，同我哋结拜为兄弟，就算佢有乜差错啦，到底系一场兄弟啊嘛？点解你身为兄长无动于衷？你有冇想过办法去救华云龙啊？杨明就长叹一声：唉，招贤弟，你唔知道华云龙嘅所作所为啦。唉，你问一问陈亮就知了。陈亮就将华云龙大闹临安、尼姑庵杀人、赵家楼采花、大树林毒镖伤兄弟、和尚指上奸淫妇女，一直到投奔镇山炮、田国馆，继续为非作恶的事，一五一十讲出来。我何清、照亮一听，当堂面色变晒，大嗌一声：大哥，弊了弊了，我哋两个做咗件伤天害理之事。满堂宾客一听，当堂愕然：咦，呢两个兄弟虽然脾气唔好，至心地忠直噶，两个做咗啲乜嘢伤天害理之事呢？杨明就问：贤弟，你哋究竟做错咗乜嘢事啊？大哥，我哋两个因为不知内情，一心要为华云龙报仇，我哋将个济公和尚杀咗啊！而家将个人头带埋嚟添。雷鸣一听，乜话？杀咗我师傅啊！攞刀你扑过嚟咯！杨明就快啲阻拦住，吩咐何清：唉，咁你快啲将师傅嘅人头攞嚟拜祭系啦。陈亮听佢两个讲话杀咗师傅，就半信半疑啦。师傅法力无边，佢两个有乜本事杀得到师傅呢？忽然间谂起，啊，师傅吩咐过我，喺杨大哥啲树，如果听到有人议论佢，就攞封信出嚟睇噶噃。陈亮即刻打开封信嚟睇，一睇完就揭揭声笑起上嚟。嗰阵呢，何清、招亮两个入边行。

咁一边捧住个包袱入嚟。师傅啊，我真系对唔住你啊！陈亮咧就讲：喂，今日系喜庆嘅日子，你两个咪开丧咁样要喊啦，要喊咪出外边喊都够啦吓。嗱，俾封信你睇下啦。何晶一睇济公嗰封信，上边写住四句：灵隐寺中显身手，冬瓜当作和尚头。请问何清与焦亮，贫僧与你有何仇？陈亮呢一解开个包袱，一个大冬瓜碌咗出嚟。何清、焦亮两个面红耳赤，满堂好汉哈哈大笑。杨明就对何清、焦亮讲：兄弟，你两个太鲁莽啦，以后要分清是非黑白，千祈咪乱嚟，咁啊败坏我哋名声啊！跟住大家就开怀痛饮。咁依家唔讲凤凰岭群英聚会嘅事，又讲翻个济公啊。佢捻化完个金面鬼焦亮、律令鬼何清之后呢，就喺灵隐寺住咗两日。嗰日一早呢，又是落山啦，入到醒嘅周围咁逛，去到城西大路边，见到有间大酒楼开张。嗰间大酒楼呢，起得十分富丽堂皇啊，两层楼，门口又阔落，里面座位又多，前边呢就摆满晒一幅幅红绸整嘅花红锦旗。用金字授予咩开张大吉啊，生意兴隆通四海啊，财源茂盛达三江啊之类嘅吉利嘅说话。咁啱啱开张呢，生意呢就梗係特别好嘅，人头涌涌，食嘢嘅有，睇嘢嘅亦有，逼到满晒人。济公呢就想行埋去睇下，忽然间见到酒楼里面乱晒龙，食嘢嘅人呢纷纷走出嚟，不得了啊，老板打死人啊，个老板打死人啊。地保街坊呢要逐个老板拉去衙门。济公一睇，个老板啊，我要帮下佢先得咯。呢件嘢奇啦。济公和尚日向救弱扶危，帮穷人出气㗎。呢回老板打死人嘛，点解反而佢话要帮老板呢？梗有原因嘅。个老板系姓李嘅，名叫李英，系做伙计出身嘅。佢个人呢做嘢好勤力，安分守己，又年青力壮。咁喺人哋间酒楼处打工呢，做咗几年，嘅储都有二三十两银。咁有人见到佢手上有银两啦，就劝佢：喂，李英啊，廿几岁仔啦，仲唔搵返个上一岁做寡工咩？我够想搵老婆啦，知边个肯嫁我喎，又穷又冇本事。后尾就有人介绍咗隔篱一个寡母婆个女。嗰个寡妇呢，一个人养个女亦都好辛苦嘅，见到李英人品好，就将个女就嫁咗俾李英。咁过咗两年就生咗两个仔啦嘛。外母那就年老多病，无人照应，就搬埋嚟住。好啦，李英一个人养一家五口，嗰二三十两银呢就贴晒出嚟啦。饱一餐饿一餐，日子就挨得十分艰难。咁佢外母呢，原本又有多少私己钱留返嚟做棺材本嘅。见到个女婿咁穷，就将啲棺材本都攞埋出嚟。其实呢亦不过三四十两银。李英呢就将呢啲本钱租咗间铺位，开咗间小酒铺。老板伙计后镬一脚踢，乜佢都一个人做齐。点知佢真係时运唔好啊，生意清淡，蚀本就多过赚，日日呢要停执笠。有日啦就快收市啦嘛，忽然间

0: 跟嚟咗几个人，骑住高头大马嚟到前边就问：喂，伙计，有冇清静嘅地方啊？哎呀，其他人哋嗰啲酒馆呢，个个都好生意嘅，就系李英呢间啊停执笠，冇人嚟帮衬嘅，梗系清静啦。李英你一边话有，里面好清静嘅，请入里面坐啦。几个人就落马入去，过咗阵，有几顶轿嚟啦。有几位员外衣着十分华丽，非常阔气，一落咗轿，亦入埋李英嗰间铺仔度噃。几个人一坐落就吩咐伙计啊，你喺外边等下先啊，叫菜先叫你入嚟啊。李英呢间铺仔啊，噏噏耷耷，从来都好少人帮衬噶嘛，今日啊突然间贵客临门，李英就欢喜啦，谂住可以赚翻几两银。点知呢帮人呢坐落咁耐都唔叫菜吧。李英嘅心就十五十六，唔知道呢班人想点㗎嘛。企喺外面嚟听，就听到里面呢几个人呢争咗一轮，呢句话唔够称，嗰个话俾多咗啦。李英呢就行埋去装下喇喎。哇，台上摆满黄金元宝同金条。几个人呢攞天平攞泥顶嚟请，呢、这个二百两，嗰、那个三百两，分咗轮，连酒菜都冇点，起身就离开啦。有个管家打扮嘅人呢就攞出五两银嚟，喂伙计啊，借你地方用，打搅晒你啊，你攞饮酒啦。讲完呢班人呢就骑马嘅骑马，坐轿嘅坐轿，就走晒啦。李英欢你度好似发咗大财一样啊，即刻叫老婆出嚟，哎呀，菩萨保佑，财神爷送银两嚟啊，一滴油都唔使用，白赚五两银啊。你呢听日呢就做套衣服俾你阿妈孝敬啊，佢老人家。李英嘅老婆亦都十分欢喜。李英呢见到依家已经好夜㗎啦，唔方再有人嚟帮衬㗎啦，今晚早啲收档好啦。就去執拾台凳㗎嘛。咦，见到地下有个包袱，攞嚟一睇，吓到噔噔声走入房嗌老婆出嚟，喂你嚟睇下点算啊，点算啊。咦，李英執到个乜嘢包袱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
1: 分。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的是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5: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4: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拉系啦。
5: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4: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口。
5: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4: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5: 吓、啊！
4: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5: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4: 仲要装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1: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0: 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4: 叔叔，早上好。
3: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5: 剩下的打包吧。
3: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
2: 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3: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4: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5: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6: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7: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8: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7: 新会电台
9: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8月19日，新会区卫生健康局上线民生热线，围绕健康城镇共建共享专题与市民互动交流。近年来，新会区持续夯实健康城镇建设硬件根基。自2018年起，全区投入1.1亿元实施城市品质提升工程，完成老旧城区、城中村综合整治，将病媒生物防治设施纳入小区新建改建标准。持续推进城乡公厕设施升级，搭建村居收集、镇街转运、市处理的垃圾处置体系，实现生活垃圾密闭转运、日产日清，全面优化城乡人居环境。8月19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农行杯竞技体育组沙滩排球赛事在茂名中国第一滩旅游度假区收官，江门沙排代表队表现亮眼，强势包揽男子甲组、男子乙组两项冠军，同时斩获男子甲组亚军、女子甲组、乙组双季军，尽显江门沙排项目强劲实力。此外，江门队在女子项目中同样收获颇丰，黄舒儿、麦小敏拿下女子甲组季军，邝欣怡、曾艳瑜夺得女子乙组季军，多点开花，为江门代表团持续添分增光。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中国商务部20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7月重点平台矩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95.1%。

0: 中午休息嘅时候摊喺度玩下手机碌下微博就最舒服㗎啦。
1: 哇哇，彤彤你做咩呀？舒服好牙烟喎、啊、你。
0: 咩呀、啊、我躝喺度玩手机咋喎，有咩好牙烟㗎？
1: 哇，你咁举住个手机度睇，一个手震呢，手机可能易成块乒落块面度。万一掟中隻眼，掟中个视网膜就可大可小啦。
0: 吓咩呀咁严重？咩系视网膜啊？点解碰一下佢就会脱离嘅？
1: 视网膜呢系我哋人类眼球最内层嘅结构。眼科医生呢就将呢个视网膜比喻为影相机嘅底片。咁唔同嘅系底片可以成日换嘛。我哋人嘅视网膜呢一世人淨係得一次，唔可以再生出嚟㗎喇。手机如果掟中隻眼，当呢个视网膜神经上皮层同埋色素上皮层两者脱离开嘅话，就会发生视网膜脱离，就会造成唔同程度嘅视力下降。你想唔想睇唔清嘢呀？
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广东嘅夏季就是上蒸下煮嘅桑拿暑热天，被太阳晒耐咗，就会出现身倦乏力、食欲不振、头晕脑胀、关节酸痛等，或者是轻微中暑嘅不适应症状。预防中暑，防暑热好重要。除了吃西瓜适度冷饮降温之外，还有更健康更温和养生的消暑方式，就是用到我们的新会陈皮了。同你介绍一款理气开胃饮，用到我们新会陈皮两克，浸软切丝，柠檬两片，蜂蜜一匙羹，将上述材料用40度的温水冲泡即可。柠檬酸爽搭配着陈皮的香气，有促进食欲、改善夏季厌食、口苦的积极作用。饭后半小时品饮，可以缓解腹胀。新会陈皮小课堂，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小心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7: 金博士啊，依家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推进绿美生会建设噶？
8: 新会正喺度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三年行动。推出四博同埋五边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7: 咪住先啦，四旁同埋五边又指啲乜嘢噶？
8: 嗱，四旁咧指嘅系村旁、路旁、水旁、宅旁，五边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系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树添咯。
7: 哦，即系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8: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7: 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9: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0: 天上嘅流云，
11: 墙角嘅阳光，
10: 夜空嘅流萤，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时。
1: 文明用餐

0: 要拒绝铺张浪费。
1: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0: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1: 讲文明，
0: 讲文明，
1: 由古至今，
0: 由古至今，
1: 持之以恒，
0: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8: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7: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哼，
9: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0: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11: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2: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13: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4: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5: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6: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17: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16: 新会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8: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9: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18: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Music, travel, love.

0: 继续向经典致敬，嚟就 George Benson。是否有人记得 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嗰首经典之作，就是出自佢。然之后今日咧带嚟有八十年代嘅复古风潮 ，Give Me The Night。转头翻嚟继续不期而遇啊！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八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为多云间阴，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是26度的。预测未来是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0: 保之声，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1: 老王啊，你嗰间塑料厂系最近突然之间扩建嘅？我记得你哋上个月先至递材料啫。吓、
2: 咁就多得环保局嘅两证审批合一新证啦。我哋住塑车间扩建项目咧，从申请受理到两证齐发，只不过用咗11个工作日就攞到咗环保批文同埋排污许可证，寻日已经试产咗啦。
1: 以前唔系都要2-3个月嘅咩？等到颈都长啊！以前，
2: 系啊，广东江门生活经济开发区咧，就作为广东省第三批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同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试点产业园区，实施两证审批合一改革。生活生态环境分局咧，仲会有一名嘅专员全程跟踪帮扶，悭翻大把时间啦。
3: 冇错啦，咁啊，按照传统审批模式咧，项目建设之前系要先通过环评审批啦，投产之前咧再办理呢个排污许可，程序梯次办理咧，嗰个周期比较长嘅。咁依家两证审批合一政策啦，既系便捷啦，又高效咗。咁有边一啲企业系适用于呢个嘅政策咧？有请李工嚟同我哋详细讲解下。
4: 两证审批合一嘅政策适用于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同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试点的产业园区范围之内，生产工艺相对单一，环境影响比较少，建设周期比较短，同埋按照规定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可以在项目开工之前呢自愿同步申请办理环评同埋排污许可手续的。行政审批部门同时办理两项手续，一次性向企业出具环评审批文件同埋排污许可证，就可以等企业小跑腿，更加快捷咁获得所需嘅证件。
3: 好嘅，多谢晒李工。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9点

0: 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0: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5: 前置基本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7: 天上嘅流云。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方兴，你喺度做咩啊？
8: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7: 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8: 系、哦，几、哦、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7: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8: 三宝
7: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8: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7: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8: 真系，阿 wing
7: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8: 咩礼物啊？
7: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8: 阿 wing
7: 包包，
8: 阿 wing
9: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2: 我中意晚风中的蝉。
13: 愿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4: 我中意蝉鸣中嘅夏，
15: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6: 我中意夏夜中嘅月，
17: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8: 我中意月光中嘅你，
19: 任由你嚟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0: 983
21: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22: 城市中奔跑，却

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虽然我们这边立秋之后还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是吧，但总会有很多朋友就很懂得选这个避暑地方。比如说应该粤北的话，差不多九月份都开始是清爽宜人了吧。是啦，咁啊今日呢就好想去探下阿尔滨啊，即係搞到好似个人咁啊。喺早段时间呢几火热下㗎，呢个城市就被即係网友呢係亲切咁样称之为尔滨啊，好似个老朋友咁样。冇错，就係哈尔滨。咁其实呢准备夏天都好啦，因为即係

信到北方啊，所以咧都其实系一个几好嘅避暑胜地嘅。咁而且咧就系好方便啦，可能机票稍微贵啲，因为毕竟即系从南到北咧有一段嘅距离。但系喺呢一个嘅即系尔滨呢度咧，可以系感受翻呢个百年嘅俄式风情嘅建筑啦，同埋好地道嘅东北美食啦。咁其实都系一次咧唔错嘅呢一个嘅避暑之旅啊嘛。OK， 咁首先睇下咧，就喺呢一个嘅夏季啊，咁究竟系尔滨咧准备咗啲咩嘅景点吓，可以俾我哋大家下咧？咁首先咧就系呢一个圣索菲亚大教堂啊，咁相当之系声名在外嘅。咁呢度有白鸽环绕嘅呢个俄式嘅穹顶啦，拍照嘅话咧真系自带电影感。咁而且咧就建议咧吓喺唔同嘅时段去咧，即系朝早咧或者系晚黑呢两个唔同嘅时段啦。完全是一种不同的感受的，大家可以是即一日去两次都没问题的。因为佢夜晚嘅呢个夜景啦，亮灯之后咧就系成个魔幻嘅呢一个嘅建筑噶，即系好似有少少拍紧呢一个咩啊，即系嗰啲好魔幻嘅呢一个嘅荷里活大片咁咯，哈利波特系嘛？OK， 第二个呢就是中央大街啦。咁我就可以踩住有百年历史嘅呢个面包石啦。咁亦都可以一边品尝呢一个好独特嘅呢个马迭尔冰棍啦。咁然之后呢就可以打卡各种嘅欧式复古建筑。我会发觉呢去到哈尔滨呢就好似系欧洲精华游咁。第三个就是哈若绿厂。即是一个厂来的，但完全就看不出一个厂的这个感觉。那它号称是东北的罗浮宫来的，那满载着法式宫廷的风情啦。无论是外部或者是内部，即是影响我画得相当之出片。即是假装在法国罗浮宫是吗？跟住仲可以去埋呢一个哈尔滨嘅极地公园，咁白鲸兽啦吓，咁即系属于呢一个嘅极地公园里边必睇嘅一个表演啦，咁相当之经典噶。咁仲有咧就好治愈系嘅一啲可爱嘅呢个企鹅啦，可以同你一齐互动啦。咁谂小朋友咧一定会系好开心嘅。跟住最后可以行埋呢个松花江铁路大桥，咁百年老桥咧充满住呢个沧桑感。咁夜晚亮灯之后啦，吹住呢个江风啦，去俯览呢一个松花江啦，咁浪漫咧，亦都系喺呢一刻咧，就系完全地漫开去啊！咁其实咧就哈尔滨嘅景区嘅景点距离咧就唔系好远嘅，而且交通便利啦，毕竟系个城市，咁所以打车都相当方便嘅。咁大家可以系 plan 两日，咁就可以系体验下呢一个嘅北国风情。唔同嘅风格啦，第一日我哋可以选择呢个俄式嘅浪漫，咁首先系从呢一个圣索菲亚大教堂出发啦，再到中央大街，然之后可以系喺呢一个松花江铁路大桥呢度做一个完美嘅收尾。系啦，咁上昼咧就可以系从呢一个索菲亚大教堂咧吓，即系大概俾两个小时吓，咁喂下白鸽，拍下大片开始。咁午餐可以系去到附近嘅老厨家食下一啲嘅锅包肉啊。咁晏昼嘅时候咧就可以系漫步呢个中央大街，咁大概系可以安排三个小时，咁可以品尝翻呢一个嘅马迭尔冰棍啦吓，可以系睇下呢个俄式嘅风情，亦都可以打卡呢个复古嘅庭院建筑。夜晚就可以去到呢个松花江铁路大桥啦，咁可以睇下江畔嘅夜景啦。晚餐咧亦都可以喺呢边啦，又食下一个铁锅炖啊。第二日咁系穿越时空之旅啦，咁可以从呢个红砖街早市开始，咁再到哈若绿厂，然之后再去埋呢一个中华巴洛克街区。系啦，咁朝早咧起身就可以逛下呢一个红砖街早市，咁可以食下呢一个油炸糕啊，同埋呢个包啦，去感受下呢个地道嘅东北烟火气。咁晏昼咧就可以去呢一个哈若绿厂啦，啱先所讲嘅就系呢个东北卢浮宫。咁亦都可以周边咧解决下呢个晚餐啦，咁随后咧就可以前往呢一个中华巴洛克街区。呢度咧听闻有最美麦当劳夜景。其实咧，东北方面咧都有好多美食推荐嘅，好啱嗰啲。

为王系嘛，我成日都喺网上面吹捧就话，即系去到东北咧，我哋呢啲南方嘅小土豆系嘛，嗰个食量咧就觉得哇，点一份一人餐啦，即系可能会三个人食都足够份量咁样。啊，首先睇翻咧就系、是、首推嘅就系一个东北嘅铁锅炖啊，铁锅炖。咁啊，呢个山河豚啦，等等呢个老字号啦吓，就量大实惠。咁而且咧，仲有呢个花卷啊、粉条咧，就系吸满晒你嘅汤汁，亦都系超级入味嘅，可以话系去到当地咧必食嘅选择。嗱，第二个咧就系特色嘅俄餐啦。咁啊，喺呢边年代可以系食翻一啲俄罗斯风情嘅食物。可以是首推这个的巴特曼西餐厅、啊、那么它这里有一个红菜汤、啊、还有这个俄式大列巴尔式感满满、啊、也都风味独特、啊、另外呢就是刚才提及到的这个中央大家必食的小食、啊、奶香味呢就浓郁的、哦、会不会似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吃什么雪砖是吧即系嗰啲呢个叫做系马迭尔冰棍，我谂你系嗰啲时间嗰种嘅产物流传落嚟。嗰阵时一毫子系啊，好似一条一毫子一条，咁佢就可以系满足下我哋小朋友咧童年最美好嘅一个时刻噶嘛。OK， 咁除咗食之外，咁啊提醒翻各位咧，去到呢边玩嘅话咧，注意翻啦。咁啊，夏季嘅气温系相当舒适嘅，咁大概都系十几到二十度啦。咁但系早晚温差大嘅，咁所以都要带翻件嘅薄外套啦。啊，同埋咧就要着翻舒适嘅鞋啦，因为其实 City Walk 嘅时间系比较多嘅。交通的出行呢就是市区的景点很集中的，咁用这个地铁串联的话就很方便，但如果你觉得哎呀不想去探究究竟坐哪号线的话，直接打车，因为在这边打车其实都挺便宜。

0: 二分之一嘅阳光，折射呈现玻璃幕墙，光影藏露，
1: 音乐浓香，听觉收喉。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8月19日，新会区卫生健康局上线民生热线，围绕健康城镇共建共享专题与市民互动交流。近年来，新会区持续夯实健康城镇建设硬件根基。自2018年起，全区投入1.1亿元实施城市品质提升工程，完成老旧城区、城中村综合整治，将病媒生物防治设施纳入小区新建改建标准，持续推进城乡公厕设施升级，搭建村居收集、镇街转运、市处理的垃圾处置体系，实现生活垃圾密闭转运日产日清，全面优化城乡人居环境。8月19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农行杯竞技体育组沙滩排球赛事在茂名中国第一滩旅游度假区收官，江门沙排代表队表现亮眼，强势包揽男子甲组、男子乙组两项冠军，同时斩获男子甲组亚军、女子甲组、乙组双季军，尽显江门沙排项目强劲实力。此外，江门队在女子项目中同样收获颇丰，黄舒儿、麦小敏拿下女子甲组季军，邝欣怡、曾艳瑜夺得女子乙组季军，多点开花为江门代表团持续添分增光。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中国商务部20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7月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95.1%。国家移民管理局8月20日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

0: 金
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0: 金博士啊，
2: 嗱，
0: 上次咧就讲到绿美生活咧要种两万几亩树啊，咁绿化之后咧对百千万工程同埋五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2: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是为五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的绿色底色。
0: 嗯，点解咁讲嘅？
2: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镇村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呢、这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现啦。
0: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边个唔中意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啊？
2: 嗯，冇错冇错，以绿美生态赋能百千万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0: 咁啊，真系宜居宜业宜游啦。
2: 冇错冇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心。

0: 跟住明月佢话咧，每日都系平平淡淡，每日落班翻屋企嘅嗰段路啦，系一日当中心里边最踏实嘅时候。无论系几夜都好啦，佢都会等住屋企咧，总有一口热饭、一杯热茶、一碗热汤。今晚点一首张智霖嘅《十指紧扣》嘅剧场版啦。有劇場版嘅咩？我唔知喎，咁揾唔到啊，咁啊整過啦咁就。
1: 不期而遇，何俊文
0: 牽住你嘅手，就好似握住咗成個宇宙。舞台嘅燈光再耀眼，亦都唔及你掌心嘅温度真實。你雙手陪住我走過風浪，亦都撫平過所有嘅不安。十指緊扣唔係習慣，而係我對於世界宣告嘅篤定。在变化的娱乐圈，你是我不变的坐标，无需惊天动地，只是需要这样牵着手走过四季轮回，直到白发苍苍依然紧扣不放。这个大概就是我可以想到的最浪漫的事。

OK， 嚟就黐啦！张智霖嘅十指紧扣啊，临时整咗个剧场版啦，又系未都值得嘅呢一个五星级服务啦，需要大家可以多啲点下赞咁样啦，继续支持我哋新会电台啊。OK， 跟住嚟啊，子晴佢话咧，好耐冇听容祖儿嘅《我的骄傲》啦，今晚不如即系点呢一首啦，咁样。喂，又真系、哦。曾经可以说是红遍大江南北，我想这首歌也都会属于某段人的青春记忆了吧。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
4: 愿你看到。
5: 可能有啲嘅距离咯，唔系跨唔过，而系根本到不了。所谓嘅指责天涯啦，大概就系明明你仲喺我心里边，但最都进唔到你嘅世界里边。呢首歌咧，或者系俾所有无疾而终嘅爱情一个最温柔嘅注解，嚟自范玮琪嘅《到不了》啊。嘅翻嚟我哋9:30之后嘅不期而遇啦。咁当然间依然可以接收心机旁边嘅你嘅心水点唱噶，我哋将嚟自阿想听嘅歌或者系想讲嘅说话用微信嘅方式 send 过嚟。首先，没名字的听众佢话咧，记得光阳嘅光亮嘅。童话那个 MV 里面女主角曾经讲过、你会记得我吗？会记得多久呢？想到我的时候一定要开心。

0: 你会记得我吗？会记得很久吗？想我的时候一定要开心哦。外面女主角是谁啊？应该不是林依晨吧？是咯，那个应该是胡彦斌那首 Waiting for You。OK， 跟住我们听听啊这些可爱的声音先。
1: 何先生你好，我是柠檬。不错，我想听草蜢的半点心。
0: 是啦，这个就是同一屋檐下，一个学霸一个学渣。柠檬啊，点半点心。

OK， 半点心，补充翻咧就系呢个童话嘅女主角系郑佳瑜啊，系啊，我咁先串咗台，以为系林依晨去演绎嘅嗰一个，嗰、那个应该好似系更加之无奈，更加之痛楚啊！因为点解？好似系喺呢一个嘅胡彦斌嘅《Waiting for You》呢一个嘅 MV 里边咧，就系、是、扮一个应该系叫做。絕症啊嘛，咁所以咧喺呢一个 MV 里边咧，真系哇睇到你咧眼湿湿嘅。好，跟住最后啊，咁啊带嚟咧属于今日嘅呢一首，应该系 Ending Post 嘅作品啦，嚟自有张学友嘅《夕阳醉了》啊。经常咧喺星期四嘅时候啦，就会有一啲嘅听众朋友问：哎呀，我听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啦，何生你出唔出差？去唔去玩咁样？通常咧，对于呢一个行踪方面咧，我都系保持呢一个嘅神秘感。你首先要听，先至再判断呢日系直播定系录播。咁其实会唔会系更加之有意思咧？同埋其实录播咧都好值得听噶嘛，听日见啦噃。

0: 汇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汇，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汇电台。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98.3，
2: 新媒电台。
1: 我愿意截取每一日第一缕阳光，同你讲声早晨。我愿意录制每一日第一把声音，同你迎接全新一日，迈向新一天，给自己一个希望，只为今天更美好。迈向新一天，给自己一个希望，只为今天更美好。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8月19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全大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上级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听取我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基础教育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区委书记陈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持实干，为民创造政绩。各级领导干部要下沉一线，从严揸好问题整改，确保真改实改，要健全长效机制，完善政绩考核、重大决策评估、民生诉求办理等制度，

0: 导致政绩观偏差，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大湾区建设、8000万工程、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工作嘅具体行动，以高质量发展实绩检验学习教育成果。会议要求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重要指示，揸好全区基础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好本土资源打造特色施政品牌，坚守教育公平，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结合学龄人口变化，优化学校布局，深化集团化办学，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各部门协同履职，扎实教学管理，师德师风，校园安全，强化用地、人才等要素保障，切实减轻教师非教学负担，凝聚合力推动我区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
1: 8月18号，深会区举办2026年第三期8000万工程分级分类培训，培训以区委党校为主会场，组织全区100余名村党组织书记、村民小组长代表现场参训，并在各镇街同步设置视频分会场，实现上下联动全覆盖培训。今次培训邀请区委统战部有关负责同志，围绕社会力量助力8000万工程的工作重点和要求，开展专题授课，帮助参训人员理清工作方向，明确努力方向。同时为进一步提升培训实效，培训专门设置了经验分享环节，邀请省8000万工程典型村、蓬江区道远镇上行村、台山市端分镇锦江村党组织书记，围绕如何有效动员乡贤、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8000万工程建设，分享实践经验，为基层干部开展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本次培训仲特别邀请广州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黄国教授，围绕乡村美学提升开展专题辅导，为参训人员带来乡村规划建设的新理念、新思路，逐步拓宽了基层干部推动乡村风貌提升的工作视野。据了解，后续各村将组织学员分批前往江门市8000万工程典型村开展现场教学，通过实地观摩、交流互鉴，推动培训成果转化为推进8000万工程的具体行动。
0: 8月19号，区人大常委会举办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业务培训班，培训围绕选举制度基本原则、法律依据和法定程序，以及选民登记、代表候选人提名和确定、投票选举、严明换届纪律等方面进行系统解读，并梳理了全流程6个阶段、10个法定程序和5个关键时间节点，为依法有序推进换届选举夯实基础。培训会强调，人大换届选举是全区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严格依法办事，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选贤任能，持续优化代表队伍结构，加强统筹协调，确保换届选举平稳有序推进。参训人员表示，将严格依照法定时限和程序要求，全力以赴完成换届选举各项任务。
1: 8月19号，深会区卫生健康局上线民生热线，围绕健康城镇共建共享专题，同市民互动交流。近年来，深会区持续夯实健康城镇建设硬件根基，自2018年起，全区投入1.1亿元实施城市品质提升工程，完成老旧城区城中村综合整治，将病媒生物防制设施纳入小区新建改建标准，持续推进城乡公厕设施升级，搭建村居收集、镇街转运、市处理的垃圾处置体系，实现生活垃圾密闭转运、日产日清，全面优化城乡人居环境。上线嘉宾仲普及了科学蚊媒防控知识，明确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是全社会共同责任，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防范和灭杀病媒生物以及控制其滋生场所的义务。
0: 南海开渔，鲜味回归，城区黑蟹鱼等海鲜量增价跌，市民采购热情高涨，开渔第一口鲜点燃市场烟火气，洋溢住丰收的喜悦。记者走进渔阳市场水产区，可以见到各档口的海鲜货量明显增多，生崩乱跳的海鲜、高体饱满的花蟹、银光闪闪的冰鲜海鱼琳琅满目， 档主们一边快速分拣，一边高声招呼顾客，忙得不亦乐乎。有海鲜档主表示，开渔初期海产品格外肥美，随住近海作业的渔船陆续回港，市场供应品种显著增加，价格降幅亦相当明显。目前市场上唱主角的是红苏虾、濑尿虾和花蟹，这些都是近海捕捞的先头部队。再过一周左右，深海的马头鱼、麻鱿鱼等将大批到货，到时品种更丰富，市民选择更多。据了解，南海开渔后，江门全市超1700艘渔船已陆续扬帆出海。随着大型作业渔船满载归港，从现在到十月，深汇海鲜市场将进入持续丰产期。
1: 各位，今次的深汇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界。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

0: 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宏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两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七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宏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宏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宏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
0: 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

0: 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1: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1: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0: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

0: 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

0: 响丽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
2: 今天广东南部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南部市县最高气温30到32度，其余市县33到35度。广州市区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于26到33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于55%至90%之间，吹轻微偏东风。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会见中国石化董事长侯启军；
1: 佛山顺德率先推出容错审批，以制度小切口做优营商大文章；
2: 超50家乐器亮相世界机器人大会，从零件到整机串起广东全链。
1: 2026南国书香节8月27号开幕，280多场活动书香迎客。
2: 省运赛场燃激情，南粤体育性格各展风采。
1: 南海热带低压在海南文昌沿海登陆，华南部分地区将有持续多日风雨。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昨天，省委书记黄坤明在广州会见了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侯启军一行。

0: 双方就15-57、加快央地合作、携手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等进行深入交流。通讯员徐玲、骆潇华、岳松报道。
1: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侯启军一行，感谢中国石化长期以来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在能源资源保供稳价、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给予的大力支持。他说，中国石化一直为广东提供稳定持久的能源供给保障，在粤部局建设的重大石化炼化项目进展顺利，成效见显，有力支撑了广东现代化建设。当前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全力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广东是经济大省、能源消费大省，为积极顺应绿色发展趋势，更好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正全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今年以来，广东经济运行平稳，呈现向新向优态势，这也为包括中国石化在内的各类化工企业在粤加快转型升级、发展壮大提供了广阔平台。希望中国石化抓住机遇，发挥全产业链优势，统筹油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坚持安全第一、质量为本，推动在运项目效益稳步提升，在建项目加快落地投产，充分释放炼化产能，不断提高广东能源资源供应稳定性和应急储备能力，同时及时适配市场需求，导入更多石化产业强链盐链项目和科创平台，积极运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更多高附加值的精细化工新产品，强化氢能、海上风电等新能源的投资布局，探索开拓海上锚地、油气加注等新业务，共同打造央地合作新亮点，助力广东加快建设能源强省。广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正朝着5年显著变化的目标迈进，希望中国石化继续倾情倾力参与，加大各类资源投入力度，帮助粤东、粤西、粤北地区进一步完善能源基础设施体系，做强做旺县域特色产业、重点产业，促进县镇村加快发展步伐。广东将致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做好做优服务保障，更好支持中国石化在粤经营和转型发展。侯启军感谢广东对中国石化的支持，并简要介绍了企业十五五时期发展规划和在粤生产经营情况。他表示，广东能源消费需求旺盛，化工产业链健全，应用场景丰富，一直是中国石化全国布局的战略重心。集团当前在粤各项业务保持稳健发展势头，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深耕发展，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坚定扛牢能源保供职责，多措并举确保在粤油气稳定可靠供应，紧紧抓住广东新质生产力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和城乡建设涌现的新机遇，高效推进炼化项目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加大在高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赛道新领域的研发投入和项目布局力度，积极拓展航空燃料、生物智能、地热开发等新业务新板块，更加深度参与百千万工程实施，助力县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辐射带动地方产业协同发展，在推动广东高质量发展中增创企业发展新空间。省领导王希、张国志参加会见。
0: 省政协主席林克庆昨天率调研组到定点联系的惠州市及博罗县，深入企业产业园区开展专题调研。林克庆强调，深刻领会把握省委赋予惠州的发展定位与殷切期望，锚定万亿级城市目标，抓实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为全省“十五五”开好局做出更大贡献。要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持续完善与企业常态化沟通联系机制，多措并举做好社企服务，支持企业深耕主业，做强实业，要千方百计稳投资、促投资，谋划储备优质项目，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加快打造广东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张怡初、梁志凯的报道。
2: 营商观察。企业

0: 办营业执照，房产证地址与门牌对不上，材料还缺了附件。放在过去，这意味着一趟白跑，改天再来。但在佛山顺德，能够通过容错审批，实现从再跑一趟到当场办结。本台报道。
1: 不久前，佛山顺德一家企业到社区办理地址说明，工作人员核对后发现附件缺失。成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办事员欧广杰，
2: 如果以前呢肯定是要跑多趟的，但是工作人员主动告知我们可以启动容错审批，在我们关键资料没有问题的情况下给我们现场开具了这个情况说明，叫我们后续过来补这个缺失的附件资料就可以了。
1: 这家企业的经历不是个案，群众因不熟悉政策填错信息漏材料的情况每天都在发生。

0: 不能为他们办理的。
1: 顺德的办法是在融缺受理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不仅融缺还融错。佛山市顺德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顺德区行政服务中心党组书记欧阳家生：
2: 我们在传统融缺受理的基础上就提档升级，主动靠前一步，把服务做在前，把方便留给群众。截至目前，我区累计办结融错审批业务超过1800宗，企业办事一次办成率突破了90%。
1: 2025年10月，顺德在全省率先推出融错审批，目前融错事项已从首批112项扩容至685项，覆盖24个职能部门。今年6月，顺德发布首批村社区融错服务清单，将成熟的融错机制延伸至基层最后一米。佛山市顺德区伦教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副主任冯子祥：
3: 因为我们村居现在办的大部分是便民服务的事项，这一部分内容也是我们现在系统没有覆盖到的地方。工作效率来说的话，一次办成的效率我们目前是已经提升到90%以上。
1: 融错审批只是顺德营商环境改革的一个切面。近日，顺德正式发布顺德区打造顺心办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围绕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四大方向，推出四大方面30条具体措施。政企携手，佛山顺德以十足诚意当好事业合伙人，以坚定担当构建命运共同体。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昨天召开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报告提到，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过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
6: 本届大会，广东省参展参赛企业超50家，参展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梯队。广东企业集体亮相多个展馆，从核心零部件、感知模组、动力系统到人形整机、具身智能算法、公共创新平台等，向世界展示广东机器人产业竞争力。本台报道，
1: 本次赴京参展的乐企中，既有深耕人形机器人整机研发的龙头企业，也有攻坚精密传动伺服电机的，细分专精特新企业，还有聚焦工业服务特种场景的系统方案商。一件件硬核展品，一个个参赛项目，正是南粤巨匠群体创新实干的生动缩影。从人形机器人整机到核心零部件，从 AI 底层算法到场景化解决方案，乐企在这场大会上秀出了新高度。意为理能的人形机器人专用动力电池、奥比中光的 3D 深度视觉传感器以及工业级 5G 通信模组、柔性碰撞安全传感器等，正是这些藏在机器人体内的零部件，决定着整机的性能天花板。奥比中光现场负责人雷思敏：
7: 我旁边这个模特身上呢，就是一些产品的矩阵，那么这一套设备就可以很有效地帮助他们提供数据之后，帮大模型做一些训练和优化。
1: 杰创智能产品经理朱熙：
8: 制造业的卓越优势也促进了我们公司可以便捷地去找到我们的这些零部件，助力于我们的机器人更好地去打造全国领先的一个地位。
1: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总经济师邹永兵：
9: 广东有海量的丰富的应用场景，有非常扎实的制造业的基础，所以广东我们先是投蛋汤，把制造业的用场景，尤其是国企，把我们自己的用场景先拿出来，真实的订单，真实的落地，所以在应用场景的牵引方面，广东走在前面。
1: 大会期间，世界机器人大赛同步举办，广东的优必选、逐机动力、重情、粤江、乐聚、普渡、奥比中光等7家企业将出征共融机器人挑战赛，同时广东多支青少年和职业院校代表队参加世界机器人大赛，展现了广东机器人产业从展览展示到真机竞技的综合实力。
5: 昨天2026南国书香节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本届书香节主会场活动将于8月27号至31号在广交会展馆举办，设31个特色展馆，汇聚300余家海内外出版机构，展出近3万种外文原版图书、50余万种出版物和文创产品。

0: 国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1: 本届书香节全面推进国际化升级，力求在展陈体验、资源品质和人文交流等方面实现新突破。在场馆布局方面，构建分层分类、特色凸显、多元包容的国际化展厅体系。其中，月时代展厅重磅设立主宾国泰国馆、APEC 文化馆两大标志性国际特色展区。南国书香节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翁旭辉介绍，泰国主宾国展区将以《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展为特色，实景还原侨胞南洋奋斗生活场景，配套展出50多种侨文化研究专著，并邀请知名学者开展主题对谈。
2: 我们推出治理暹罗泰国文学展，我们联合泰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打造综合文化展，展出泰国王室的传统服饰、中泰特色交融的饮食文化，融入热门潮流的 IP， 展现出泰国独特的文化魅力。
1: APEC 主题文化馆及展览、体验、市集于一体，汇聚5大主题书展，涵盖 APEC 海外华文、俄罗斯、美加、中南美5大文学专题，展出300多本全球经典著作，同时打造5大特色文化展。南国书香节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翁旭辉：
2: 囊括东南亚的原创文创、广东国际影像、亚太饮食文化等内容。此外呢，我们在现场呢将开设安第斯手作、东南亚香包等特色手工互动的工作坊。
1: 本届南国书香节邀请了樊登、秦明、周国平、马伯庸等170多位名家，开展超280场活动，覆盖全龄段、全领域。南国书香节组委会委员肖延斌介绍，岭南美术大戏、民国广东史料大戏、广东侨批文献大戏、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戏的首批成果将在本届南国书香节集中发布。
3: 这4个大戏呢，是广东省15重点精品出版工程，一期总共规划了588册图书，系统梳理挖掘岭南文化，解码向上向善、刚健质朴的精神内核。
4: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及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各项赛事正在茂名火热进行，赛场上运动员们为金牌挥洒汗水，奋勇争先，赛场外各地体育底蕴交相辉映，城市风采竞相绽放。本台报道，
5: 第15届全国运动会以来，广东系统梳理全省21座城市专属体育性格标签，在省运会的舞台上，每座城市独特的体育性格都得到了彰显。在排球项目男子乙组的决赛上，作为排球之乡的江门以3-1的总比分战胜广州，夺得冠军。依托完善的基层培养体系与常态化集训机制，江门排球多点开花，多点出彩，整届赛事累计为代表团斩获12.5枚金牌。江门队男子乙组队长何永斌：
6: 很开心，很激动，也历经了很多困难。我们一条心去打球，保住了我们台山排球之乡的荣誉。
5: 江门队男子乙组主教练马享荣：
7: 首先就本地的排球氛围比较好啦，第二就是每个乡镇佢都有排球场，中小学都比较重视排球，同埋准备嗰4年嘅话，本地都各个单位都好支持佢哋。暑假有集训啊，啲学生佢假期有冇放啊？依家攞到冠军系觉得值得啊！
5: 在龙舟项目比拼中，龙舟之乡佛山表现强势，获得多枚金牌。作为国内首个中国龙舟龙狮运动名城，佛山构建起多级联动的龙舟赛事体系，全年各类龙舟赛事活动超1000场。英国游客 B. Logan： 我认为在世界各地还有很多其他体育赛事，但只在每年的这个时候能看到这种龙舟比赛，所以我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太令人兴奋了。我认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应该来这里，一生中至少一次。各地鲜明的城市体育性格也深度融入城市发展，骑行之城珠海向海而立，连湾共生，现已形成滨海、河湖、山地3级骑行网络，帆船之都汕尾融合多项赛事，以赛引流，持续打造票根经济。擦亮滨海文旅名片，珠海市副市长黄振球：
8: 珠海的骑行环境友好，未来珠海将把自身禀赋与湾区特色相结合，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群众参与、联动湾区的各类自行车赛事，使珠海成为湾区内有影响力的骑行之城。
5: 汕尾海滨大道浩辉希尔顿花园酒店总经理钟鹏荣。
9: 同比去年其实有提升近20%的赛后统计，就基本上占了5-6%。赛事加文旅的这个效应拉动的是比较明显的，这个小小的票根其实成为这个串联这个城市消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纽带。
5: 作为全省体育赛事的核心枢纽城市，广州依托完善的赛事配套、成熟的办赛经验，稳稳筑牢国际赛事中心的城市定位。从天河体育馆上演粤 BA 精彩对决，到百年越秀山体育场开启粤超联赛角逐，各类高水平本土赛事在广州轮番开展。全国首个剧场级电竞场馆广州国际电竞中心也正式落地开馆。作为 B 级专业电竞场馆，场馆将进一步丰富广州高端赛事矩阵，夯实城市国际化体育办赛能级。广东省电子竞技运动协会秘书长罗觉慧：
10: 这个也是在全广州市第一个专业的电竞馆，另外也是全省现存比较专业的一个电竞馆了。然后开业之后呢，对我们的赛事跟俱乐部的引进啊，包括一些活动的引进，其实也起到能积极的一个作用。
0: 本台消息，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32.8%。七月份，深圳市进出口5425.2亿元，增长31.7%。
4: 8月18号至19号，全省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工作暨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部门间联席会议在珠海召开。目前，广东记录分布陆生脊椎野生动物1052种，野生高等植物6658种，野生中华穿山甲数量约1778只，黑脸琵鹭、彩环等珍稀鸟类观测记录持续刷新。本台记者谢欣的报道。
0: 十五五开局之年看广州，城乡融合区域协调，花都区、番禺区、从化区、增城区十五五规划纲要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四个区分别介绍新时期的蓝图和举措，将立足自身特点和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发挥产业优势、生态优势，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穗外轩报道。
11: 展望十五五，广州番禺区锚定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双双迈向4000亿元大关的发展目标，重点打造番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两大支柱产业向2000亿规模迈进，时尚消费品打造番禺第二个千亿级产业集群。番禺还将探索建立适应技术成果高效转化落地的发展模式，着重围绕人工智能、新型能源动力、智能网联、低空飞行器等领域完善全链条服务体系。广州市番禺区区长陈小华介绍，
12: 年内计划推动立体智慧交通调度管理平台、低空飞行器的质量检检测平台，还有师生共创工厂这些公共转化平台的落地建设。此外呢，我们还构建0-1、1-10、10-100科创成果从研发到产业化完整的链路上。
11: 增城区力争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突破2000亿元，规上工业产值突破3000亿元，将推动新材料、汽车制造向千亿目标迈进，电子信息制造加速向500亿突破。同时，增城将继续建强枢纽，运营好枢纽，国内国际班列同步发力。广州市增城区区长林怡辉表示，
13: 我们完善21条轨道加10条高快速路网，全域融入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推动国内线路向义乌、西安、海南等地区延伸。我们将把增城物流大通道变成企业的生意网，让广货广出，湾区制造出海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11: 花都区力争到2035年经济总量在2023年基础上翻一番，深耕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与航空航天等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具身智能、前沿材料、细胞与基因三大未来产业，壮大会展、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等五大现代服务业。花都还将高水平建设空港文旅湾。广州市花都区区长李晓东介绍特色新三板，
14: 大力发展桨板、滑雪板、冲浪板、新三板、体育消费新业态，重点建设九龙湖国际商业港、融创等特色文旅片区， 建成大湾区最佳旅游度假目的地。
11: 从化区将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主要目标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左右，工业总产值超1000亿，农业产值超100亿，聚焦生态赋能，发展富民产业。广州市从化区区长刘志杰介绍，
12: 聚焦荔枝农业。

0: 现的甜蜜经济，花卉的美好产业，畜禽的智慧牧场，优质蔬菜的植物工厂，培育一批超十亿级现代农业产业集群，力争2030年旅游接待超2300万人次，旅游收入90亿元。
1: 本台消息，近日广州市荔湾区昌华横街16号获批历史建筑修缮补助资金，并通过公示，已发放首期资金3.6万元。这标志着广州市历史建筑修缮补助办法实施以来，广州市首批非国有历史建筑修缮补助资金落地。按照广州市历史建筑修缮补助办法，对历史建筑日常维护按每年每处最高4万元给予补贴，修缮工程按每处每次最高100万元给予补助。
2: 广州市总工会2026年困难职工子女金秋助学启动仪式暨环卫职工高考子女慰问活动昨天举行。今年活动预计汇集困难学子超100名。金秋助学多年来持续整合多方资源，筑牢困难家庭子女求学保障线。截至目前，广州市总工会统筹安排资金近1200万元，累计帮扶就读高中、大学的困难职工家庭子女超过4300人次。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穗公轩的报道。
1: 8月20号5时40分前后，南海热带低压在海南文昌市龙楼镇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南海热带低压等因素影响，华南部分地区将有持续多日的风雨，其中海南岛将出现强降水。气象专家同时预测，8月下旬至9月将有多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可能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8月20号至22号受南海热带低压及季风槽影响，广西南部、广东东部和沿海、福建大部、浙江大部、上海、江苏大部、山东东南部等地累计面降水量将有30至70毫米。水利部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本台记者唐梦圆的报道。8月20号12点，
2: 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本台记者唐梦圆的报道。8月20号12点，湛江海事局启动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全面防御南海热带低压。当天16点起，琼州海峡客滚船全线停运，预计停运时间将持续到今天早上，具体复运时间是气象情况而定。
2: 新闻浏览。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有关美征收无人机关税的提问时说，我们注意到美方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232关税的决定。他表示，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1: 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发展质量不断提升。1到7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
2: 民政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这是社会救助法颁布实施后的首个配套政策文件，将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更好发挥社会救助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作用。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再次批复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本次批复的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将开展为期2年的商用试验，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
2: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昨天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 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1: 经历数月震荡回调后，金价近期明显上涨。昨天国际金价一度重返每盎司4500美元左右，较本月初涨超10%。多位业内人士指出，近期黄金市场多空交织明显，中东地缘冲突严荡，油价高位运行，导致通胀粘性担忧反复。此外，金价短期累计涨幅超10%，获利了结压力随时可能触发回调。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5: 林老板，生活金进入丰收季了，
6: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5: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6: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5: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7:32，一起来看一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的车流量未见话特别多，比较畅通的。稍微多车少少，我们可以在见到在振兴二路往振兴一路这个方向，车流量是多些少，但总体来讲都是比较好的。希望我们这么多位车主在行驶之中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好了，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3: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8: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
9: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新会院第一家的日报新会醒报的故事。在辛亥革命前，新会是没有日报出版的。当时的江州星期报是小册子形式，一个星期才刊登一本，是在香港印刷，多数都是寄给海外华侨看的。而在五邑地区销售的数量十分有限。那关心时事的人，他们看什么报纸？他们就要看省港出版的报纸，就例如香港的《华字日报》、《循环日报》、广州的《安雅报》、《72行商报》等等。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宣统初年。当时新会城何家大堂允华学校的教师何琴朝、施建三等等，亦都是香港华字日报的特约撰稿员。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他们编写了一些地方新闻和时事评论、粤欧灯谜等等，印成了一张八开型的撮单式小报。初时呢是还没有报名的，亦都不是说日日都出版。就是这样，时间就过了2个月了。当时身为辛亥革命后第一任新会院的院长李孟哲呢，就挂起了新会醒报的招牌。那究竟又是怎样的一回事呢？当时院长李孟哲呢都挺犀利下的，他的出身。他原本是新闻记者出身。他得知何琴朝他们不断有小消息以印报的形式派发在民间，就鼓励他们充实内容，每日出版，并将这一版的报纸定名为《生活醒报》，取唤醒群众的意

0: 事。时间嚟到民国元年，即系1912年嘅春天。
1: 你嘅系统化报告喺仓储体系方面，全区设立八大公共监管仓，以标准化陈花管理，确保生活陈皮嘅到地品质。在品牌保护方面，大力开展公共品牌保护行动，建立示范卖场加示范店铺的体系，推动形成政府引导、行业自律、企业主体、社会监督的共治格局，为新会陈皮品牌公信力保驾护航。新会陈皮小课堂，
2: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3: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2: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3: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4: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家是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3: 喂喂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2: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3: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0: 春上绿芽，
4: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4: 我哋努力发光，
5: 我哋努力发光，
0: 为心灵导航，
4: 为心灵导航，
0: 神采飞扬，
4: 神采飞扬，
0: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早间听新闻，
6: 时时都关心，
0: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8月19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上级有关会议同文件精神，听取我区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基础教育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

0: 的工作。会议强调要将正确的政绩观真正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始终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直绩，重要把准方向，聚焦短板，形成合力揸好全区基础教育工作。
1: 8月19号区人大常委会举办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业务培训班，进一步是提升换届选举工作人员法治素养和理职能力，为依法有序推进换届选举工作夯实基础。本次培训围绕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法律依据和法律程序，以及选民登记、代表候选人的提名和确定投票选举、严明换届选举纪律五大方面进行系统方全面深入浅出的解读，梳理了换届选举全流程六个阶段和十个法定程序，强调了五个关键日期等法定时间节点，明确了法律程序、工作任务、方法步骤和实操要点。
0: 为深入推进8000万工程，切实提升基层干部的履职能力，8月18号深湖区举办2026年第三期8000万工程分级分类培训，培训紧扣如何发动社会力量参与8000万工程主题，邀请了区委统战部有关的负责同志，围绕社会力量助力8000万工程的工作重点和要求开展专题授课，并且邀请省8000万工程典型村分享实践经验，全区100多名的村党组织书记、村民小组长代表是现场参训，并且在各个镇街同步设置了视频分会场，实现上下联动全覆盖培训。
1: 8月19号深湖区卫生健康局上线民生热线，围绕健康城镇共建共享专题与市民互动交流。近年来，深湖区持续夯实健康城镇建设硬件根基，自2018年起，全区投入1.1亿元实施城市品质提升工程，完成老旧城区城中村综合整治，将病媒生物防治设施纳入小区新建改建标准，持续推进城乡公厕设施升级，搭建村居收集镇街转运市处理的垃圾处理体系，实现生活垃圾物币转运日产日清，全面优化城乡的人居环境。
0: 今次的新闻直播间就到这里，转头再跟大家讲社会热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八点正，一起来看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的车流量在度慢慢地增加当中，比较多车我们可以见到在东侯路往新会华侨中学的这个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再可以见到就是我们江州大道中往牛雕岗这个方向，这个回旋处车流量是比较多一点。再者可以见到在新会大道中明日广场对出来这里，即是万达广场对出嚟呢一度啊，十字路口呢个方位车流量亦都系比较多噶。咁希望我哋咁多位行驶嘅 车主啦，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5: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有单位或者个人在节日和庆典活动期间升放气球并悬挂庆祝、广告等标语，此类升放行为是否需要办理行政审批？未办理审批会违反哪些法律规定？今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我国现行升放气球管理办法第二条提到，升放无动力驱动、无人操纵、轻于空气、总质量大于4000克自由漂移的充气物体，升放是留于地面物体上，直径大于 1.8 米或者体积容量大于 3.2 立方米，轻于空气的充气物体应当获取气象主管部门行政许可。根据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升放气球单位实行资质认定制度，未按规定取得升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不得从事升放气球活动。第十三条提到，升放气球活动实行许可制度，升放气球单位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至少提前5日，升放是流气球至少提前2日，向升放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气象主管机构提出申请，并按要求如实填写升放气球作业申报表。可见升放符合上述规格的气球是需要提前获得许可和填写相关申报表，并不是随意升放。如果没获得资质证擅自升放气球的单位或者个人，根据本办法的第28条相关规定，将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被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若果是利用气球开展各种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使用无升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升放气球的，根据第30条规定，将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1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造成重大事故或者严重后果的，依照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这里温馨提醒各企业单位和个人，在升放气球过程中必须严格履行安全主体责任，依法依规开展活动，落实安全防范措施，违者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气象局提供。
2: 应急管理提醒你，